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塔里万木春，一卓品人生。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大便干结，费力，
12: 时间长，
11: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3: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2: 本期征声太平，一同来探寻剧中蕴藏的文人风骨、礼仪之美。
3: 水秋昭雀是一个贵族的君子，而慎文琪是平民阶层崛起之后以宋儒为代表的新一代的这种君子的一个模板。
4: 戏有的时候真不是我们演的，是这个人物带着我们往前走。《
5: 太平年》这部剧可以说是一个公开的历史课，对我们影视工作者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录。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以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

0: 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
7: 只要九块九。
9: 九块九？
7: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1: 每天三袋，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

0: 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699，400681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2: 绿色低碳，多彩中国。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笑>
3: 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9.9？
2: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1黄通络胶囊，1味宫贝益，2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悬疑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住院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古舒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烟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5: 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

好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

0: 幺五五，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格力6.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9。
8: 格力真好。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节目的开场曲呢，我们特意挑选了凤凰传奇的这首《自由飞翔》。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因为它有一种天然的魔力，能够让我们的双脚啊就忍不住要跟着节奏离开地面，让心情随着旋律一路驰骋。
1: 是的，我们今天其实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大家哈，无论这一天你经历了什么，从这一刻起呢，就把你的烦恼交给音乐，把快乐还给自己。在这里没有束缚，只有我们的倾听和陪伴。
0: 让我们一起随着歌声自由飞翔。
2: 笑啊笑啊 Come on baby go 笑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浙江温州的宋成武留言说，海洋允熙，我想听一首化蝶飞。2009年我刚进入社会，每天洗那么多盘子，手泡得又红又肿，就靠着手机里这首歌提气。后来我愣是攒够了学费去读书了，现在偶尔听这首歌还是莫名的感动。
0: 哇，成武你太厉害了，愣是没有被生活把你的梦想泡软啊。我觉得这种靠自己的双手挣出一个未来的经历，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就是只要你不认怂，生活就没法把你撂倒。
1: 是的，
0: 我们就赶紧把这首带着你青春记忆的化蝶飞送给成武。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于江苏淮安的丁义秋说，有一年啊生病住院，室友是个小姑娘，每天笑嘻嘻的。我出院那天，她画了张画送我，说姐姐要健健康康的。那张画我到现在还留着，想点一首《天使的翅膀》。有些人就像小天使一样，出现一下就能把你照亮，让你觉得这个世界真好。
1: 嗯，有些人就是这样，就在你的生命里呢，出现一下然后走开了，但就是那一下把你照亮了，让你觉得哎呀，这个世界其实也没那么糟，还是好人多，还是温暖多。嗯，
0: 那我们就把这首《天使的翅膀》送给那个小姑娘，也送给所有在别人难的时候愿意伸手拉一把的人。我们不一定记住他们的名字，但是那些温暖过的瞬间会一直留在心里。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

0: 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2: 凯迪士智能所。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4: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英语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啊，来自山东济南的李俊彦留言说，刚陪媳妇儿看《白蛇缘起》，里面有句台词说，到最后强弱又如何，有一个不会存心骗你的真心人就够了。爱不就是这样吗？牺牲自己让他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无论是强是弱，没变的永远是那颗炽热的心啊。点首流光飞舞送给我媳妇儿，虽然咱不富裕啊，但是只要一起使劲儿，一定能看到那漫天花瓣。老婆，这些年你辛苦了。
4: 说得好啊。这个世界上真心人是可遇不可求的啊！你说你不富裕，但是你对媳妇儿那颗心是滚烫滚烫的。流光飞舞这首歌呢，缠绵又深情，再配上他说的话，那绝对是正解呀。
3: 是的，两口子不说两家话，咱们继续一起使劲儿，好日子在后头呢。流光飞舞送给你们。

最苦最怨之事，我过于求而不得，一入无耻，一切皆空，何况这小小的执念。

王叔叔好，我是来自山西运城的雷淑欣，今天我给大家点一首歌，歌名叫一起开心，献给每天赶回来陪我的爸爸妈妈，也献给一起陪我玩的小朋友们，祝大家天天开心，生活愉快，爱你们哟。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凯迪士智能锁。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

0: 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3: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四川凉山的网友阿依达留言说，在城里打工好几年了，每次想家就哼那首远飞的大雁，小时候放学远远就看见山坡上阿妈的身影，现在我也当妈了，更要好好干，等条件好了把孩子接过来，想点这首歌，日子总会越过越好，一家人总能团团圆圆。
3: 他说的特别有画面感。大雁往远了飞是为了找到更丰美的水草，那你出远门也是为了让家里人过得更好，你心里有盼头，有团团圆圆这个梦撑着，我相信再苦再累咱也不怕。
2: 是的，只要我们相信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那团圆的那天其实就不会太远了。
3: 对，
2: 当然了，你一个人在外面啊，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想家了呢就哼两句这首远飞的大雁，我们赶紧把这首歌送给你。

0: 来自四川绵阳的蔡雅君留言说，我想借那首《跃进人海拥抱你》告诉浩宇，浩宇，感谢你陪伴我的每一天都是真的，感谢你陪我说过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感谢你在我最孤独无助的时候出现在我生命里也是真的。我想我会好好爱你，爱你好久好久，我想我终有一天会把你紧紧抱在怀里。
1: 哎呀，这段话每一个真的都觉得沉甸甸的，感谢他的种种，都是你把最真心的东西摊开来告诉他，是你一点一点攒起来的感激和喜欢。
0: 那我想如果浩宇能够听到的话呢，应该能够感受到你字里行间的分量，真心话是不需要华丽的，够真就行。我们把这首歌送给你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凯迪士智能所，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

0: 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大家伙的留言啊。来自安徽马鞍山的徐若男留言说，最近呢在备考 CFA， 身边人都说我啊这岁数来折腾啥，安安稳稳过日子得了，可我就是不甘心，想看看自个儿到底能走到哪儿。人这一辈子不能光为了碎银几两转圈圈，总得有个奔头才不算白活。想点一首《平凡人高飞》送给自己，我相信普通人也能有发光的时候。说得好，
2: 对，若男你说的对，钱要赚，日子当然也要过，我们人活着肯定要有个奔头嘛，那个奔头就是让我们每天早上醒来的理由，就是让我们累的时候呢还能坐回书桌前翻两页的这种动力。
1: 就是我觉得啊，在生活当中你要干的这个事儿自己觉得有意思，这就是最大的一个动力。
2: 是的，
1: 其实不用证明给别人看，是为了看看高处的风景，对得起自己这一辈子，对不对？那就让这首《平凡人高飞》做你的专属催化剂，去见证那个最高啊，最亮眼的自己吧。
3: 顺逆风高低气温，擦过肌肤有烙印，去几处血汗，再不是战行。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如歌，绽放自我，立意箭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凯迪士智能锁，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凯迪士智能锁。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千秋伟业，人民至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凝心聚力，奋发进取，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请全体起立，共同歌唱，没有共产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静。

0: 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6: 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6: 只要9块9。
7: 9块9？
6: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9: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8: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9: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韵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我国影史长廊中，有一部作品如烈火般点燃了时代的青春理想，那便是上映于1959年的经典《青春之歌》。这部作品改编自杨沫的同名小说，由崔维、陈怀癌联合执导。他以1918事变到1929运动的动荡岁月为背景，将知识女性林道静从迷茫青年成长为革命战士的淬炼之路，化作一曲激荡灵魂的时代交响。著名表演艺术家谢芳以极具张力的演绎，让林道静挣脱封建枷锁，追求光明信仰的身影，成为中国荧幕上不朽的青春图腾。值得一提的是，林道静的成长之路就是融合了作者杨沫自身经历以及多位进步女性的故事。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杨沫还亲自执笔，将文字中横跨数年的宏大叙事与细腻的人物心理浓缩于荧幕。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光影，再次走进那个风云激荡的

0: 再喝一点水吧，林小姐。你不要奇怪，我叫于永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就是这洋庄人。自从你来到了我们村子，我看见你总在海边上徘徊，我就有一点怀疑，我疑心你会，所以林小姐，你这么年轻，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呢？
1: 于先生，你是不知道我的处境。我刚从高中毕业，我父亲因为破产，一个人突然逃跑了。我母亲就把我当成了摇钱树，硬要我嫁给什么党部委员，叫胡梦安的。

他不是我的生，我的生母原来是佃户的女儿，被我父亲霸占做了姨太的。我生下刚一周岁的时候，我母亲就被赶出门去。

我在家里握着丫头的生活长大，现在他们又想把我推入火坑，我就决心逃跑到这里来找我的表哥。哪知道我的表哥早已离开，碰见这儿的校长于进堂，他又居心不良，才逼得我走投无路。

你读过易卜生的娜拉？娜拉，她反抗旧的道德，要求自由。不过，我觉得你比娜拉更勇敢，更坚决。

南南的海波安歇了，云彩都各自去游荡，天空的笑颜就映在海洋的蔚蓝的胸上。这一刻好像是从碧霄外飘来的时光，弥漫在这儿的落日的余晖也仿佛是来自天堂。

我回北平去上课，你就留在这儿安心教书吧。我父亲在村子里很有地位，于敬堂怕他，鲍县长也要买他的账，你不要有什么顾虑。

0: 萤火虫点灯笼，
1: 萤火虫点灯笼，
0: 飞到西，飞到东，
1: 飞到西，飞到东，
0: 飞到河旁边，
1: 飞到河旁边，
0: 小鱼正做梦，
1: 小鱼正做梦。
2: 嘿，吃飞机，走，走，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
3: 飞机，快来看日本飞机！你看，三架。
4: 李先生，这怎么回事？
3: 怎么，你还不知道？咱们东三省叫日本人给强占了。哎，亡国了，眼看就要当亡国奴了。
4: 李先生，你别这么说吧。我想，我们是怎么也不会亡国的。
5: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接着接着，就住这儿。好，进来进来，后边跟着。
6: 这地方是真不错。
5: 好，跟上了，
6: 我跟上。
5: 来，后边看走看走啊。
7: 好了好了，今天咱们就住在这儿了啊。
8: 好极了。
7: 哎哎哎，等一等等一等，学校种地不能驻兵，你们长官在哪儿？我找当面谈。
9: 什么长官？
7: 他妈的，我找他找不着呢。
9: 长官
7: 早带着校老婆跑了。
9: 还他妈长官，
7: 大块土地都不要了，他妈的管得着学校？走走走走走，
10: 走了，
11: 走走走走。
12: 不打日本，跑到这儿来耍威风？
7: 他妈谁说不打日本呢？谁说他妈上面不让打呀？
13: 啊，
7: 弟兄们，他说咱们不打日本，你们说是不是？
14: 谁说
7: 的？
14: 谁说的？
7: 谁打日本的？
14: 啊！
7: 谁说的？东北，你为什么跑到这儿来？
14: 东北不能打。
7: 静一静，静一静。弟兄们，不打日本是怪不得你们的。你们都是东北人，谁不爱自己的家乡啊？
15: 哎，你这话嘛，说的还有点差不多呀。弟兄们，你们说是不是啊？
16: 对啊。这话说的有道理，谁不爱自己的家乡啊？
7: 天晓得是怎么回事啊？那么上面一道命令啊，全给我们拉下来了。
15: 你们不知道什么原因吗？那是国民政府命令张学良不准抵抗日本，他主张先安内而后让外，宁愿叫咱们当亡国奴。你们诸位想想，谁甘心当亡国奴啊？
17: 我不要，
18: 打回去，打回去，
17: 打回去，
18: 打回去，
17: 打回去，打回去。
19: 二班，
2: 一班来，一班过来。
12: 姐夫，我得回去，赶这班车回北平。
3: 兵荒马乱的，回北平干嘛？
12: 我一定得回去，母亲的病就拜托你照顾了。
3: 好吧，我送你。
12: 好。
4: 李先生。
3: 好，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内地卢家川北京大学的学生，本校同仁林道静先生。
4: 卢先生，请问你，拿枪的不打敌人，我们手无寸铁，该怎么办呢？
12: 宣传爱国，唤起人心，老百姓要是起来了，国民政府就不敢不抵抗。你说对吗？
4: 谢谢你。
12: 咱们走吧。对不起，

日本兵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我们的东北三省，从此大好的河山变了颜色，使得3000万同胞都成了亡国的奴隶，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在那里有多少孩子失去了家乡，没有了爹娘，

0: 这都是国民政府不抵抗的结果。同学们，你们说我们应当怎么办？
1: 你们干什么？
0: 于校长，我是在跟同学们讲救国的道理。
2: 林先生，我早就跟你说过，县党部有指示，学校里不准宣传政治。
0: 我不懂什么政治，我只知道我是中国人，我应当爱国。
2: 爱国？我这儿不信你胡闹。
0: 什么？宣传抗日救国是胡闹吗？
2: 如果你不遵守，那就另请高就吧。

学们，我们一定要到南京去示威请愿，他们不让我们上车，我们握拐。

0: 进，是政府的事，你们赶快解散，不要妨碍教徒。
1: 全国人民对外，
2: 全国人民对外，
3: 日本帝国主义，
2: 大日本帝国主义。
4: 国家是民众的国家，我们不能不管，我们一定要去。
0: 我们不愿意当亡国奴，你们没有理由阻止我们的爱国行动。
1: 造福东北兄弟，
2: 造福东北。
5: 这趟货车是开南京的，工人弟兄们欢迎我们上车。
0: 好，就这样吧。好，
4: 同学们，客车不让我们上，我们乘坐这辆货车，南下示威同学们上车了。

0: 知道他们是多么勇敢呢、啊！我真佩服他们，连警察也没拦住他们，跳上货车就南下示威去了。哎，燕姐，你为什么不去呢？
1: 我不去，读书才是最重要的。我爸爸跟我说过，要想对国家社会有贡献，求学的时代就得好好的用功。哎，小林，你这次回了北平，那以后到底怎么办呢？要不你再去求求你母亲，让你继续上大学。
0: 不，我绝不回去，我能够独立。哎，看见于永泽了吗？快去看看吧，人家早急坏了。
1: 去吧。

0: 亲爱的，我们结合吧，我想你都快想疯了。
1: 永泽，原谅我，我不想早结婚，我要做个独立自由的人，我一定要找个职业。

你眼睛，你真是一匹难驾驭的小马，总爱这么东闯西闯，又有什么用呢？理想是理想，事实总是事实。你饿了吧？我给你准备好点心了。我看你到处碰钉子，我真心疼。你就愿意长久这么下去吗？来吧，先吃点点心吧，一会儿就开饭。

睛，别再吓跑了，和我住在一起吧，我会使你幸福。静，你知道我多么需要你。

0: 你看。
1: 哎呀！
0: 哎呀！

0: 你看我这样子算个什么呢？
1: 你看，怎么又发牢骚了？好了，快去吃饭吧啊！好，现在我来伺候你。

0: 烙饼摊鸡蛋，好极了，我真爱吃。
1: 你是大学生，有事做，有书读，可我

0: 你这样为我牺牲，真使我感动。你太伟大了。
1: 可是我告诉你啊，我还是要独立自由。我要到社会上去，做一个人。
0: 哎，我可从来都是主张妇女走出厨房的啊。你呀、啊，你真是一匹难驯顺的小马。
1: 你，
0: 嗯。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8: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在电影《青春之歌》拍摄期间，剧组专程赴北京大学、北戴河等地取景，真实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的校园风貌和社会场景，赋予了电影浓厚的历史质感。而为了让影片更具时代气息，片中还引用了多首创作于上世纪30年代的歌曲，例如我们即将听到的青年们在除夕夜唱起的这首《松花江上》，以及之后出现的《五月的鲜花》《救国军歌》等等。其实这些歌曲诞生的具体时间要晚于电影所表现的年份，但主创们再三考量后认为，这些歌所反映的是整个历史阶段。影片描写的年代虽然早了几年，却也还在这个时期内，所以引用这些歌曲不但不违反历史的真实，而且还有助于加强时代气氛。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林道静继续这段觉醒之路。
11: 大少爷，给点钱吧，大少爷。
12: 嘿，老于，
13: 许宁，
12: 好啊。
13: 怎么上百里坪这儿过年来了？
12: 今天晚上东北同学都到百里坪这儿来，他们也约我来了。
13: 一会儿到我屋来坐。
12: 好好，回头见啊。
13: 算买到金奖白兰地。
14: 哎呀，
1: 什么高贵的客人值得你跑这一趟？
0: 哎，李国英是胡适先生最亲近的秘书，好好的招待一下，对咱们，对我毕业以后的出路会有好处。请。你找谁呀？
14: 大少爷，我是你对门的魏三大伯呀，连我也不认识了。
0: 这是家里头的老店伙。
1: 哦，外面冷啊，快坐下暖和暖和。
14: 这可暖和了，这可暖和了。
0: 魏三大伯，你找我有事吗？
14: 大少爷，家里头发大水呀，你五福兄弟又给抓了病，你看，他本来说在长辛店住房，我就东取西借的凑了两个盘缠到这儿来找他来。
0: 你找他有什么用呢？
14: 说的是，我到了长辛店，他又开拔了，也不知道他开到哪儿去了。现在。我连回去的盘缠，我只好找到你这儿来了。
0: 那个三大伯啊，也别难过了啊，我这给你凑了一块钱，赶紧回家去吧。
14: 大少爷，一块钱连火车钱都不够啊。
0: 店户们不交租子，我父亲哪来那么多钱给我呢？给你一块钱就是看在老邻居的面上。
14: 你们也有难处，那就算了。

0: 大伯，你等一等。大伯，这是几个馒头和十块钱，你老人家打张火车票回家吧。你认识火车站吗？把钱放好啊。
1: 你真是个好人呐、啊！我全家都忘不了你，我给你磕头。
0: 可别，大伯，可别，大伯，好好走。
1: 哎，谢谢。

0: 你拿我的钱做好人，这什么意思？
1: 好，对不起，我会还你。
0: 您饶恕我，我错了，我是为了咱们的生活。别生气了呢，你别说是把十块钱给了他，你就是把父亲寄来的50块钱全都给了他，我也不再说一个不字了，啊？别再生气了呢，好好收拾一下，自己先吃饭吧，啊？刚才李国英打电话来说他今天晚上不能来了，他叫我跟他一块到胡适先生家去度除夕，等着我，一会儿就回来。

0: 怎么，你们家客人还没来呀、啊？老于呢？
1: 他出去了。
0: 哎呀，这个老夫子，走，上我家去过年去。
1: 不，
0: 我那人多着呢，可热闹了。
1: 走吧，哎，小玲，走吧。

0: 退休医院，想妈妈了吗？好孩子，别哭了。像咱们这样，失掉了家乡，失掉了父母，太多了。白姐姐，
1: 我抗议！在这除夕之夜，我要大声地向反动的国民党政府抗议！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葬送了东北三省，使3000万无辜的同胞无家可归。

0: 成了亡国的奴隶。
1: 我抗议，
2: 我抗议，
0: 我抗议。
3: 哎，诸位，还是莫谈国事吧。哎，让人生更自由些吧。古语说，人生如梦，是为欢几何呀。哎，
0: 嘿嘿。
3: 哎，我看还是请我们的女主人给我们大家谈一谈她想当电影明星的理想。
4: 王建夫，国破家亡的时候你还讲这些屁话。
3: 哎，请勿出口伤人啊，个人的见解不同嘛。你看你们跑到南京去请愿，还不是饱受铁窗之苦吗？就连你们的总指挥李梦渔、卢家川也都让学校给开除了。
4: 王建夫，你还是个中国人吗？
5: 小雪，你是干什么？小雪，
4: 回去吧。
5: 哎呀，看你嚷什么，你不怕侦探呢？哎，傻孩子，还是快快活活的过个年吧，干嘛发那么大的脾气？
4: 快活，再这样下去我们还有什么出路呢？
6: 是的，我们都在找出路，整个中国也在找出路。
0: 卢兄，
5: 卢兄，
4: 卢兄，
5: 卢兄，
7: 卢兄，卢兄，来了，快点，快点，
5: 卢兄，卢兄，
8: 老
5: 卢
8: 来了，
5: 卢兄，你来了，
6: 小崔，
5: 小崔，哎呀，好久不见，你好，
6: 老卢，快点坐，
5: 你好，你好，
6: 老卢，快坐下吧，老卢，
0: 不，你好，大哥，
6: 你好，
5: 坐下来，
6: 卢兄，快坐吧，
5: 坐，
6: 卢
5: 兄，
8: 坐吧，
6: 请坐，
5: 敬你一杯酒，祝你新年好。
6: 好，愿我们在新的一年中找到真正的出路。
0: 来，
6: 好，
0: 来，干杯，干杯，干了。
5: 坐下，卢兄，
8: 快坐，
5: 请。卢兄，把最近的形势给我们说说吧。
8: 啊，是啊，
5: 说说说说，
6: 谈一谈。最近形势的发展确实让人气愤。自从128淞沪抗战以后，政府口头上说一边抵抗一边交涉，实际上还是不抵抗。最近山海关失守了，承德也丢了，我们中华民族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蒋介石还是说我们的敌人不是日本，而是共产党和红军，知道吗？这就是他们的让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
4: 对的，国民党几十万军队不去打日本，却更加凶残地围剿红军，屠杀共产党和爱国青年。
6: 但是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军已经粉碎了蒋介石的围剿，得到了很大的胜利。所以出路啊，就在于反抗。

0: 他斗争。太好了。
1: 是啊，这回咱们可有希望了。
0: 我斗争过，我也反抗过，可是我还是没有出路。
1: 你是怎么斗争的？一个人？你一个人孤军奋斗，那怎么成呢？哎，比如说啊，一个木是独木，两个木子就能成你那个林，三个木子就成森林了，到那个时候狂风也吹不倒他们了啊。所以啊，只有投身到集体斗争中去，把你个人的命运跟大众的命运联系起来，那才有出路。因为那时候你已经不是小林了，而是巨大的森林了。
0: 陆兄，你说共产党和红军

0: 他们能成功吗？
1: 在我们地球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国家，苏联，你知道吗？
0: 嗯，听说过，可是
1: 好吧，你喜欢读书吧？
0: 我喜欢。
1: 好，那我给你一些书看。
0: 那太好了。

0: 永泽，辩证法三原则什么地方都能够运用，那你说否定之否定应当怎么解释呢？啊，
1: 四先生的大弟子还用得着请教别人呢？
0: 哎，干嘛讽刺人呢？马克思的弟子总比你胡适之的弟子强。
1: 哎，我做胡适之的弟子也不错，我们是讲究实用，少谈点主义，多研究研究问题，有什么不好啊？像你们成天就高喊布尔乔呀、普罗列塔里呀，又怎么样？
0: 你说什么？你简直……
1: 好好好好好，算了算了。不管马克思也好，胡适之也好，民生问题第一，吃饭要紧。好了好了，我去买点菜，赶快做饭吧。
0: 嗯。

0: 饭铺喽。
1: 哦，卢兄，你来了。哎呀，好久不见了，卢兄。哎，卢兄，快到屋里坐吧。卢兄，快坐吧。
0: 小林啊，最近生活过得怎么样？书都读完了吗？
1: 都读完了，我太高兴了。读了这些书啊，我真像从迷梦中醒过来一样，我又像长了翅膀。
0: 那就是说要飞起来了。你想飞得远远的离开人间吗？那可得了啊。
1: 不是，卢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不能虚度此生，要轰轰烈烈的做一番事业。卢兄，能介绍我参加共产党吗？要不，到红军那儿去也行啊。唉，现在的生活实在太平凡，太无味了。
0: 你参加革命，是为了受压迫的劳苦大众呢？还是为了逃避你自己平凡的生活，去当一个了不起的英雄？啊，
1: 这我卢兄，我怎么又糊涂了呢？你说我是个个人主义者吗？
0: 哎，那倒不能一概而论呢。

0: 小莲，明天是318。
1: 哎，当心！放糊了。
2: 哎，来了。
3: 老爷，你好。
4: 少见，少见。
3: 再见。

0: 永泽吃饭吧。
1: 静，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刚才我碰见李国英了，他说胡适之先生已经答应了，我毕业以后的出路问题由胡先生负责。当然了，我是不会以此为满足的，我还要继续钻下去，立一家之说，成为学者、名流、教授。哎，那你就是教授夫人了。到那个时候啊，我的第一个心愿，就是要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把你的生活安排得舒舒服服的。
0: 人生的意义就是这样吗？永泽，你过去有抱负，有理想，你不满意腐朽的旧社会，也痛恨日本鬼子践踏我们的国土。永泽，你现在为什么变得这样了呢？
1: 那个时候我年轻、幼稚，想得太简单了。我们应当首先看看现实，要讲究实际。
0: 现实的情况是民族危机严重，我们青年人应当起来挽救危亡。永泽，老卢说，明天318举行纪念会，你跟我一块去参加吧。
1: 318算个什么纪念日？再说你们喊口号有什么用啊？我不参加，也不许你参加。
0: 为什么？
1: 静，你别听他们那一套，什么示威游行，万一一顶红帽子往你头上一扣，那是要杀头的。
0: 杀头我不怕，死了我自己负责。
1: 那不行，你是我的。
0: 什么？我是你的？哼！
1: 哎，你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啊？明天才是3月18号啊！

0: 带鱼来了吗？
1: 来。
0: 好，时间快到了，咱们去吧。

0: 你是第一次来吗？嗯，熟人没找到，熟人是谁？
1: 卢家川。
0: 啊，卢家川，我也认识他，跟我一起吧。
1: 你是？
0: 我叫正经。
1: 啊，
0: 走吧。
2: 纪念三一八。
3: 同学们，同志们，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到了，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不久马上就要崩溃了。我们今天纪念三一八，我们要自动的武装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求荣的国民政府，打倒祸国殃民的国民党。
0: 黛玉这样的讲法不太合适，你跟老李说说，让他好好注意一下。
4: 我看你还是先走吧。
3: 他们有所有的统治手段，
0: 没关系。
4: 不，你还是先走。
0: 啊，
3: 我
0: 知道。
3: 我们有的是热血和头颅，我们绝不害怕强暴，我们要像三一八烈士一样坚决奋斗到底，我们绝不能在暴力面前低头畏怯。同学们，同志们，这正是考验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利用一切手段。
5: 小雪，我的肚子忽然疼起来了，你陪我回去吧。
6: 我
0: 那
5: 哎呦，
3: 快跑！为了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
6: 你要到哪儿去？想逃跑吗？
3: 我们要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6: 那你自己回去吧。
3: 投降的国民政府，
2: 反对不抵抗政策，
7: 反对不抵抗政策。
6: 走走走，
8: 快点走走走，
6: 解散解散解散，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8: 靠下停止
6: 开枪了。
3: 同学们，我们不怕危险，我们要坚持到底。
6: 继续。
3: 同学们，看看这血腥的现实吧，我们谁能忍受着奴隶的生活而不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啊？
9: 把拿罗布的共产党
3: 不让我们中华民族能够独立富强，所以我们要学习三一八死难烈士舍身取义的精神，争取我们民族的解放。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0: 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凯迪士智能锁。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在本片中，歌曲《五月的鲜花》曾出现过两次，一次是林道静的清唱，另一次则是在影片后期。在影片创作过程中，曾有人建议作曲瞿希贤弃用这支作品，认为它太软太感伤，但瞿希贤却认为这首歌表面上虽然柔情，却有一种内在的抒情力量，是对革命志士的热烈歌颂。
1: 再见吧。
0: 在林虹牺牲的情节里，为了加强歌颂效果，他采用逐渐加浓加厚的和声，用多声部的合唱来渲染出感情的展开，音量也是逐渐加强，直到最末一句到达高潮。

而当国际歌的悲壮主题响起，林红昂首从容走出监狱长廊，音乐与画面相结合，成功烘托出了革命烈士的高大形象。下面就让我们再次感受这支动人的五月的鲜花。

0: 卢兄，好久不见了，你好啊。
1: 好啊。外边情况很紧张，宪兵散弹又在到处抓人了，许宁也被捕了。
0: 哦，
1: 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了，今天一个尾巴盯了我一天，我刚刚才把它甩掉。
0: 尾巴？
1: 啊，就是国民党特务。
0: 哦，那你一定还没吃饭吧？我给你拿去，

0: 陆兄，我真盼望你来呀。你知道自从318以后，我才真是感觉到个人的渺小。陆兄，你不是希望我和大众在一起吗？那你介绍我参加的革命的行列中去吧。
1: 小林，环境很残酷，斗争更加激烈了，你想过这些没有？
0: 都想过了，我什么也不怕。
2: 来，到这边。

0: 现在，请你做三件事。第一件，有些文件要放在你这儿保存几天。第二件，今天晚上你替我送个信。第三件，我要在你这儿多待几个钟头。刚才不是有个尾巴跟着吗？怎么样，这些事儿都办得到吧？
1: 陆兄，一切都可以。
0: 五一快到了，这是一些秘密宣传品，把它藏好。哎，不要叫老于看见。三天之内，我一定来取。如果三天以后我还不来，那就把它烧掉。
1: 卢兄，
0: 干革命随时都要有这样的准备。我们的理想不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榨、真正的人的社会吗？只要我们对我们的事业不失掉信心，坚持斗争下去，就一定会达到目的。革命的烈火是扑灭的，共产主义像初升的太阳，一定会普照全世界。
1: 我会永远记住这些话。陆兄，
0: 我相信我们会再见的。现在你给我送个口信。大正巷14号门上有两个白圈儿，找个李大嫂，就说啊，我做过病了，赶快让请。
1: 就这些吗？
0: 就这些，都记住了吗？
1: 记住了。我去了。
0: 小丽，不要慌张，要沉着机警，万一有人跟你，你就先别回到这儿来。
1: 知道了。陆兄，你等我回来再走啊。
0: 我一定等你回来。

0: 你找谁？
1: 你是李大嫂
0: 啊。
1: 卢家川说祖母病了，要你请个好大夫瞧瞧，千万别传染上。
0: 是秦大夫吗？明天中午1点一定请来。
1: 好，走吧。

0: 老于，回来了，
1: 你有事吗？
0: 小林叫我等他一会儿。
1: 啊？
2: 陆家川，请你不要再用那些马克思的大道理来迷惑道静了，也请你讲一讲为人的道德，你不要破坏了别人的幸福家庭。
3: 老于啊，你说这话不害臊吗？别忘了，你是个大学生，是个青年，而你还是林道静的丈夫呢。
2: 我正因为我是他的丈夫，我不只有权利说这样的话，我还有权利让你走。

0: 永泽，永泽，陆家川呢？
1: 我又没受委托照顾你的贵友。
0: 你说什么？准是你把他赶走了。如果他今天晚上被捕了，我就认为是你出卖的。
2: 还用得着我出卖吗？像他这儿的人有几个不坐监牢的？

0: 好，你比卢家川聪明。
1: 卢家川，你放聪明一点儿，趁早把你所成立的组织跟所属名单都交出来吧。
0: 太狂妄了，你不但不悔过自新，反而阻止犯人领导绝食，我看你是活够了。我警告你，你再顽固不化就等着枪毙吧。

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共产主义像初升的太阳，一定会照遍全世界。

0: 道静，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呢？你白天出去，晚上一夜一夜的在外边，你到底干什么去了？我要你说。
1: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干的是正大光明的事，请你不要干涉我的自由。
0: 什么？你不要忘了，你是我的妻子，你必须服从我。

永泽，你知道我们在思想上已经有了多么大的分歧，这使你和我都很痛苦。我们都还年轻，咱们分开吧。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5: 双鹿通苍蝇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蝇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蝇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蝇鼻炎片。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7: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本片的导演崔维早年曾投身左翼文化运动，经历了新旧社会的剧烈变革，而这为影片中革命场景的真实性筑牢了根基。街头演讲的激昂，秘密集会的紧张，狱中斗争的惨烈，都具有无比真实却又不失革命浪漫主义的影像质感。虽然本片以林道静成长为叙事脉络，但导演崔维和陈怀癌却并没有拘泥于此，并创造性地采用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双线交织的叙事手法，一边展现林道静的情感纠葛，一边描绘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突破了当时同类影片的叙事局限。可以说，影片不仅成为一代人的精神印记，更以深刻的思想性和高超的艺术性奠定了中国革命题材电影的标杆地位，其传递的青春觉醒与理想力量至今仍具感召力。
18: 陆家川有消息吗？

0: 到了共产党的传单，还有人呢把它贴在布告栏上，全校都轰动了，连蒋梦麟校长都慌了。
1: 真的？
0: 嗯。
1: 小燕，
0: 小林，小林，你怎么了？
1: 小燕，你知道吗？那些传单都是我寄的
0: 啊！你参加共产党了？
1: 我还不配呢。
0: 小林，我不懂，这些传单有什么用呢？
1: 怎么没用？你们校长不是都慌了吗？小燕，我走了。
0: 哎，小林，你到哪儿去呢？
1: 我要去找一个人。

0: 找谁？
1: 请问李大嫂在吗？
0: 李大嫂？
1: 啊，
0: 没有，我们刚搬了几天，没姓李的。
1: 哦，对不起。

0: 小姐。
1: 林小姐，你还是认识我吗？我是陆家川的好朋友戴瑜。
2: 哦，戴先生。老卢怎么样了？
1: 这儿不是说话地方，咱们到那边谈吧。
2: 好。

老陆在监狱里很好，他带信出来叫我来看看你，没想到今天这么巧就遇上了。咱们到那边坐坐吧。

0: 怎么样？老陆被捕以后，再没人跟你联系吗？
1: 没有。
0: 不会吧？老陆怎么会没有布置呢？
1: 我也为着找不到你们，常常苦恼。我想，找不到你们，自己也应当做点工作，所以我把老陆放在我那的传单和标语都拿到街上贴了，还寄了一些出去。
0: 哦，原来是你干的。
1: 嗯，怎么了？
0: 哦，好啊，很好啊。不过我看你过于诚实了。咱们第一次见面，你把什么情况都告诉我了，在这个白色恐怖情况下是不太适宜的。
1: 你是卢家川的朋友，当然可以相信的。见到你可好了，以后希望你像老卢一样常常来指教我。我现在搬到大兴公寓住了。
0: 好，我会常来看你。
1: 嗯，
0: 老卢有消息我也会告诉你。
1: 好。
0: 那边来人了，你先走吧。
1: 好。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0: 开车。
1: 报告胡委员，宪兵三团来电话，您叫抓那个林道静已经抓起来了，请示您怎么处置。
2: 告诉他们明天一早把他放了。
1: 是。

0: 林小姐，
1: 两年多不见了，特来拜访。
2: 你来找我干什么？
1: 林小姐受惊了，特来慰问。
2: 有什么事情直说吧，为什么抓我又放了我？
1: 别多心了，林小姐，我没有坏意。是这样的，宪兵三团知道你参加了共产党的活动，而且案情很重，所以逮捕了你。是我听说了，才赶快的把你保出来的。
2: 保我干什么？
1: 我是个最爱护青年的人嘛，何况又是你。我想和你谈一谈。马克思主义也许不错，可是那是外国的，完全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你年轻啊，千万别让他们再迷惑下去了，走上危害民国的道路。
2: 我没有危害国家。
1: 那街上许多共产党的标语是谁贴的？许多学校的传单又是谁寄的？
2: 是我贴的，我记得。怎么样，反对你们无耻卖国就是危害国家吗？
1: 好心救你，死不悔悟。好吧，限你三天，三天之后再不悔过，那就别怪我胡谋无情了。

0: 郑姐姐，郑姐姐，我，
1: 你的事我全都知道了，你打算怎么办呢？
0: 我不怕，看他把我怎么办。
1: 不能跟他们硬碰。王小燕不是你的好朋友吗？我去找她，我们大家替你想办法。
2: 胡梦安要逼她做姨太太，小玲不干，她就陷害她。爸爸，我们一定要救救她。
3: 好吧，小燕别哭了，你爸爸会想办法救他的。
4: 岂有此理，简直是岂有此理。

0: 这样吧，咱们帮助他逃到定县去。你姑姑那儿正缺一个教员呢。
1: 爸爸，你真好，你真是个好爸爸。
0: 哎，不过以后你可再也不要管这些闲事了。那些国民党法西斯不好惹，你还是好好的读书啊。

0: 哎，小玲，你怎么老不到我们家里去呀、啊？你病了吗？妈妈叫我来看你呢。这个苹果啊，是我妈妈亲自在东安市场买的，很不错的。
1: 哎呀，真是，伯母还为我费这个心。
0: 哎，你别客气了，尝一个吧。
2: 你的事儿，正经姐姐都告诉我了。
0: 你拿刀子来，我给你削皮。
2: 今儿晚上8点，你准备离开北平，到定县我姑姑那儿教书去。这个水果篮里是一套男人的西装，你化了妆，他们会来接你的。
0: 你还想吃什么？告诉我吧，我现在要走了。
1: 啊，你还坐一会儿吧。
0: 哎，不了，我还有事儿呢。
2: 正经姐姐叫我嘱咐你，这个计划对任何人都不能说的。
1: 是的，
2: 我走了。
0: 我走了啊。我有空再来看你啊。
1: 好，你一定要来呀。
0: 哎，我一定来。

0: 哎，走走走走走。
1: 当然了，
2: 那我去。
3: 四点半。

0: 走吧。
1: 就
2: 人到中老年，有选上百年。本节目由上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为本片创作配乐的是我国著名女性作曲家瞿希贤，她曾于1940年赴延安鲁艺学习，深谙革命音乐的创作精髓，而她的作品也总能精准捕捉时代的情感脉搏。影片中，她创作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音乐主题，一个是《临道境》主题，这个曲调脱胎于歌曲《高粱叶子青又青》，兼具民族特征与抒情性。既体现主人公的清秀外表，又彰显其内心的刚强与革命追求，而革命主题则更加宏大。前四小节的旋律源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后四小节则化用国际歌的动机。在铜管乐器的演绎下，音乐严肃有力，壮阔雄伟，凸显了革命力量的感召力。

0: 现在不唱了，你们先玩去吧。
1: 对，你们玩去吧。走，咱们过去看看。
2: 啊，二位在这儿呢。
0: 武先生上哪去？
1: 咱们一块玩玩吧。
2: 啊，我到县党部开会去。恕不奉陪，恕不奉陪。
1: 这家伙不是个好东西。
0: 咱们到那边走走去。真憋气，连唱个抗日救亡歌曲都要偷偷摸摸的。
1: 是啊，我一想起在保定二十闹学潮那个轰轰烈烈的劲儿，就真不想在这儿待下去。
0: 老赵，你以为我愿意待在这儿吗？来到这儿快半年了，可是我的心还在北平。我多么想念我那些思想前进的朋友啊。
2: 林先生，您的信
0: 啊。谢谢。
2: 您的杂志，
1: 谢谢。

0: 有什么喜事儿？这么高兴？
1: 有人从北平来找我。
0: 哦，是男的还是女的？
1: 表哥，叫江华。

0: 哦，
1: 你是？
0: 不认识吧？
1: 哦，你是林梦鱼先生吧？
0: 正经的信你收到了吗？
1: 哦，你就是江华呀。到里面坐吧。
0: 好。
1: 正经一来信，我就跟一位同事说你是我的表哥，所以你在这住下时候一点问题也没有，我可以跟女同事挤着睡。老李，
0: 哎，叫我表哥呀，要装到底可不能露马脚。
1: 正经姐姐把你介绍来可太好了，希望你像老卢一样拿我当自己人，以后要多帮助我。
0: 在农村里教书老是钻在书里可不行啊，你平常跟周围的农民接近吗？接近他们比我一个人帮助你还有用，是吧？
1: 我不了解农村，在这儿一点用处也没有，所以我常想回北平去，在那儿也许还可以做点革命工作。
0: 要工作，什么地方都有工作做。小林，以后我晚上出去，晚一点回来方便吧？
1: 方便，你敲下后墙我就去开门。
0: 那好吧，你现在跟我谈一谈你们学校的情况。

0: 爷爷，
1: 你还小啊，
0: 王德瑞，林老师，爷爷，林老师，
1: 林老师啊，别笑话呀，你看，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他爹死的时候，买棺材借东家的钱，追得紧呐。哎呀，我只好让他给人家放牛顶账啊。孩子真想念书啊，晚上点不起灯，在月亮底下念到半夜半夜的。哎，有什么办法啊？
2: 爷爷，我饿了。
0: 我妹妹，
1: 孩子生病，吃不起药啊。
2: 我不吃药，我要吃饭，我要吃饭。哦，
1: 好，好，好，好，你等等啊，爷爷给你盛去啊。

0: 人！
1: 你住手！
0: 怎么了？
1: 你干嘛打人？
0: 他割了我的麦子，我不打他。
2: 哎呀，老天爷啊，这是我的麦子，这是
0: 你欠我的钱。
2: 我欠你的钱，我已经把西头那耳目青苗抵给你了。这是我自己留下活命的麦子，吴老爷。
0: 耳目青苗的不够。
1: 我不容许你这样残酷的欺压剥削农民。
0: 我认得你，你不要狗咬耗子多管闲事。我要不是看在你和我儿子雨田同事的份上，我叫你今天卷铺盖，你就等不到明天。你再敢割我的麦子，我扒了你的房子，砸了你的锅，把这镰刀拿走。
2: 这是我的镰刀，这是我的镰刀。哎呀，这是我的镰刀啊，吴老爷，吴老爷还给我镰刀吧，吴老爷。
3: 当我的眼光落到农民身上的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老姜所说的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

0: 怎么好几天都没回来？
1: 出去一趟。怎么，你同事问过我吗？
0: 没有。老姜，你能把你的工作告诉我吗？相信我，让我帮你做点事吧。
1: 对，我应该告诉你。最近，我们正在发动这一带农民来一个麦收斗争。
0: 太好了，地主剥削农民太厉害了，不跟他们干一干，农民就活不下去。老姜，让我也出点力吧。
1: 好，现在主要的是把农民组织起来。来，今天晚上请你办一件事情。
0: 别老请啊请啊，你快说吧。
1: 你现在到大陈庄去一趟，找陈兴和王老六，这两个人你认识吗？
0: 认得。
1: 好，让他们约个地点跟我见面。
0: 好，我就去。
1: 对，20里啊。
0: 不要紧，
1: 最好天亮以前赶回来。
0: 你睡吧，我天亮以前一定回来。

0: 哦，小林，辛苦了。
1: 大家找到了。他们说，今天晚上要你到北头苇塘旁边找他们。
0: 哦。那你睡觉吧。
1: 我不累啊，还有什么事让我做的？
0: 这几天呢，你和赵玉清要特别注意吴玉天的行动。要是有什么消息，你就到王家村的破面找我。我现在要马上出去。

0: 林先生，你又去到处活动了，你可真是好先生。
1: 刚才我看见老地主来找他，在那儿大骂农民，他们是不是已经知道了？
2: 那我马上找江华去。
1: 好，咱们庄稼人一颗汗珠摔八瓣，好容易打下点粮食，可是武荣贵那个家伙，他肩不动膀不摇，到了时候他倒把粮食拿走了，他还反打一耙，说是咱们农民都是吃他的。他放屁，
3: 咱要给他不种啊，就饿死他狗日的。
1: 是，对，
4: 不说是他那儿的粮食啊，
1: 老姜，他给他点厉害看看，干。
5: 对
1: 对
5: 对，可以干，给他厉害。
1: 对，种棉的没有衣服穿，种地的没有饭吃，他们地主老财依靠着国民党欺负咱们老百姓，咱们穷人只要抱在一起跟他们干，就能够打出一条活路来。
5: 对
1: 对，
5: 干好干。
1: 哎，那这样吧，咱们都回去多邀募些人准备割麦子。
5: 好
1: 好好。哎，怎么了？
2: 赵玉清看见老地主来找吴雨田，是不是他们已经知道我们的动静了？
1: 哎，乡亲们，这个林老师来说地主已经闻出味了，那咱们割麦子的事儿是不是也应该提早一下，给他来个措手不及？
6: 反正麦子已经熟了，我看明天晚上就干吧。
5: 对，
1: 好。
5: 对，
1: 那这样吧，大伙儿回去赶快准备。
5: 好。

0: 咱们大家快点，王大爷，
1: 哎，
0: 快回去吧。
1: 好，好，
0: 快点，快点。哎，老李，
2: 小江，
0: 好啊，
2: 好啊。
0: 哎，快！大家快割呀，
3: 快割啊！
4: 走，咱们看看去。
0: 江华不是不让咱们去吗？
4: 哎呀，不要紧的，咱们走吧。

0: 咱们也帮着干吧。
1: 好。你们怎么来了？快回去。
0: 不要紧，让我们看看吧。
1: 哎，不行，不能暴露，快回去。你看，走吧，快回去吧啊。等隔得差不多了，就赶快往回去。好，咱们到那边看看去。

0: 老姜
1: 啊，
0: 老姜，地主来了。
1: 告诉大家越快越好。
0: 好，
1: 咱们走吧。

0: 哎呀，我的麦子，麦子，麦子！
1: 爹，爹，
0: 好，好，小子们，你们敢割我的麦子？
1: 爹，你不要着急，田亮我马上进城。

0: 吴玉田到县里告了，保安队很可能来抓你和赵玉清，你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1: 那你呢？我也准备暂时转移到别的地方住去。
0: 那，你带我走吧，好容易跟你们联系上，和农民也刚有了些接触，让我在这里跟你们一斗争吧。
1: 不行，你要回北平去。
0: 回北平？
1: 我已经不想回那儿去了，这里一样有工作做。现在需要你帮着我回北平去找郑锦，汇报一下这儿的斗争情况。你要把这封信当面交给郑锦，万一交不上，你就烧掉它。
0: 行。哎呀，老姜，你受伤了？
1: 没什么，你赶快走吧。
0: 不行，我给你包扎一下。
1: 哎，时间来不及了，你快走吧。哦，对了。
0: 你回北平以后就到那个胡同口上，有个摆烟摊的老头。你先问他，12号的人家是不是都得了传染病？他要问你，你就说是护士。老姜，我现在可以参加组织了吧？我希望能成为一个共产党员。
1: 小林，坚持下去，我想。 不久以后，你的理想一定会实现。到北平，郑警会帮助你。好吧，你快收拾，外面有人等着你。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凯迪士智能锁，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电影《青春之歌》大量引用了上世纪三十年代诞生的经典歌曲，这一创作思路就来自为本片配乐的作曲家瞿希贤。在影片上映后，他曾表示，最使我满意的是通过这部电影使亿万人重新听到了那些革命歌曲。这些歌就是我们在青年时代所唱的青春之歌，他们和我们一起度过了战斗的年月和血腥的黑夜，曾经给人们无限的勇气和希望。这些在斗争中产生的、经历过历史考验的革命歌曲，真实地记录了人们最美好的思想感情。人们不但不会嫌它过时，而且在今天再唱起它时，就仿佛重逢自己最亲密的老战友那样激动人心。这些歌不仅杰出地完成了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任务，现在还能继续激励人们前进。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光影，再度感受这些经典歌曲的魅力。

0: 12号的人家是得传染病了吗？你是大夫？不是，我是护士。他们一家人都进了医院，家里没有人了。哦，谢谢。
1: 哎，啊，我已经当了电影明星了。最近在上海主演了一部片子，这回回北平啊，就是来参加现演典礼的。哎呀，
2: 小林，你的生活怎么越过越狼狈了？你还醉心于革命吗？算了吧，走，跟我一块玩玩去吧。
1: 不，
2: 哎，走吧，小林，走吧，走吧。
1: 不，我
2: 来。
1: 不，我还有事儿呢。
2: 小林，你来吧，你。 小林，今晚上有个舞会，我带你一块儿去啊，开开眼界吧。
1: 不，

0: 秘书长，少陪了，我那边还有个朋友。哦，
1: 请便吧。白小姐，到我们这边来坐坐吧。
0: 白小姐，明天要看你主演的片子了。
1: 哎，谢谢谢谢，请你们多指教，谢谢。
0: 白小姐，我正想找你呢，总编辑。请吧。不，我给您介绍一个漂亮的朋友。哦。嗯，谢谢，谢谢。走吧，小林，来来来，我给您介绍个朋友，这位是《民国日报社》的总编辑 ，Mr. Pan。啊，林小姐，跳舞吗？我不会。
1: 请不要客气，我已经说过了，我不会。啊，对不起，对不起。哎呀，哎，
0: 小林，你怎么能这样失礼？到这儿你还……哎，啊，潘总编辑 ，Mr. Pan。哎呀，实在对不起，他没见过世面，我陪你跳吧。
2: 好吧，小白。嗯，这回该陪我跳了吧？啊，哈哈，
0: 真是对不起啊。 我下回一定陪你跳啊！嗯

0: 怎么走了？
1: 谁呀？
0: 早先一起玩的朋友。
1: 小林。
0: 他叫林道静。
1: 林道静。哦，这不是胡猛安要搞的那个林道静吗？
0: 嗯，
1: 对，我马上打电话告诉他。
0: 嗯。

0: 中国除了革命，没有别的出路。燕姐，你不知道，在农村，地主是多么残酷的剥削农民。好多人，天天受着饥饿和死亡的威胁。要是跟昨天晚上舞厅里那种醉生梦死的生活对比一下，我相信你就更会同意我的主张的。
1: 小林，我虽然没有见过这些，可是经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你的主张是对的。
0: 将来有一天，你也会走上这条道路的。

0: 你现在是个共产党员了吧？
1: 不是。如果我是，那我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0: 你将来一定会是的。

在暴风雨的黑夜里，你是赤过长空的闪电，多么勇猛，多么神奇！你照亮我生命的道路，我是你催生下来的细雨。我们没有请谈，我们没有默许，然而我相信，我永远的相信，在我生命中会有这样突然出现的奇迹。那阴沉的监狱铁门被打碎，在充满阳光的花园里，你含着微笑轻轻地告诉我你那勇敢的斗争事迹。我是多么幸福啊！从此，我们永远再没。

0: 闪开，走。
1: 小林，小林，小林，燕姐，你放心。
0: 走。
1: 哎，小林。

0: 郑姐姐。
1: 恐怕又是新来的难友。

0: 我不是早跟你说过吗？蒋孝先不是好惹的，你怎么逃也逃不出他的手心。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年纪轻轻的何苦呢？来，签一个字，办一个手续，我立刻可以保你出去。
1: 叫我自首？
0: 这是悔过自新，你只要签一个字就没事了。好啊，给你自新的路你不走，你不怕死？
1: 不怕，进了你们的圈套就没想活着回去，你们枪毙我吧，狗东西，我给你拼！

0: 小妹妹，那是？
1: 他是新来的难友，打得很厉害，都昏过去了。

0: 小玲，
1: 啊，郑姐姐，郑姐姐，我回北平就是来找你的。
0: 我还不是党员，可是我希望为党，为人类最崇高的事业，献出我的生命。我看这个日子是到了，我什么也不想，就准备这最后的时刻死。

小妹妹，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听吧。几年前，在苏州监狱里，关着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他被判处了死刑。可是他好像完全不知道他的生命就要完结了一样，他仍旧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而且愉快地生活着，每天认真地锻炼身体，研究党的文件，学习理论。他还在监狱里开办大学，教同志们学习俄文，因为他和他的妻子都曾到苏联去学习过。许多人都很奇怪，为什么他在生命快要完结的时候，还能这样的安息。

这样的乐观呢？他笑着对大家说：一个共产党员，只有当他闭上眼睛以后，才有权利停止斗争。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永远不会死，他会唱歌，他唱得很好，他常常用歌声来鼓舞安慰大家，而且他总是抓住一切机会做宣传，后来甚至连看守都变得温和了。他明明知道他的妻子也在这个监狱里受难，有时放风的时候也曾遇见，可是他却装作不认识，怕连累了他。当他就义的那一天，他用梳子整理了自己蓬松的头发，修整了破碎的衣裳，向同志们握手告别。许多同志都哭了，可是他却鼓励安慰大家，安详的仰头挺胸走上刑场。在他临死前，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妻子，心里没有悲伤失望，而是充满了安然欢乐的言辞，要他进行不息的斗争。而现在，他的妻子

现在他的妻子正在监狱里遵照他的话进行顽强的斗争。

小妹妹，你不要问了，难道你还不明白吗？张姐，你。

好嘞。

0: 现在华北的形势很严重，日本军阀越来越疯狂了，今后要加强学生工作，党派我来跟你联系。
1: 你来北大工作，这太好了。
0: 宪兵三团快走了，抓着这个机会要想办法营救咱们同志出狱，咱们商量一下。
1: 你先去洗个澡，换换衣服，咱们晚上谈。

0: 本人来了，倒让我们撤退，这简直是……
1: 说什么？这是蒋委员长的命令，谁敢不服从？这批共产党政治犯，今晚立即处决，去吧。
2: 是。
3: 电话。
1: 喂，喂。
4: 四百一十五。
2: 快。
4: 四百一十五。
3: 排长。
4: 一百八十三号。
5: 一百八十三号。
6: 没什么，敌人这么疯狂，不管他们，来，咱们坐下来。小妹妹，你为了一本红皮面的书，就坐了一年多的监狱，你不觉得冤枉吗？
7: 冤枉，可是我一想起来能跟你们认识，我又觉得不冤枉了。
6: 是啊，一个革命者，不要说是坐牢，哪怕就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不但不觉得冤枉，而且觉得光荣。小妹妹，你们以后还会记得我吗？
7: 当然记得。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
6: 你们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
7: 叫正经呀。
6: 不，我的真名叫林红。

小玲，这件毛衣你留着穿吧。你留着做个纪念。

0: 把整个生命交给党，终身为世界上最伟大、最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

0: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在影片的最后，当林道静和同学们一起投入到129运动的革命洪流时，由作曲瞿希贤改编的《救亡进行曲》瞬间点燃了观众的情绪。瞿希贤曾这样回忆这段创作，我在处理这首歌时已经把自己置身于游行示威的行列中去了，我感觉到一支支年轻的队伍，一股股激愤的人流正从四面八方汇拢而来，歌声和口号声此起彼伏交错在一起。为了用音乐来描绘出这幅宏伟的画面，在合唱的中间部分，我以《救亡进行曲》为主体，并和《义勇军进行曲》的片段交织在一起，用自由对位、不同音高模仿等手法呈现不同队伍歌声交错的场景。而在歌曲最后一段变为众人齐唱，则更显步伐整齐，阵容威武。如今听来，那些歌声里的觉醒与赤诚早已化作跨越时代的精神火炬，照亮着每一代青年追寻理想的征途，也激励着今天的青年在时代浪潮中续写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奋进之歌。
1: 道静啊，李梦鱼叫我利用机会保你，果然一保就把你保了出来，这可真是不幸中之大幸啊，值得庆贺。
2: 真是要谢谢伯父。要不是胡梦安那个坏蛋也撤退啊，那爸爸恐怕也很难把你保出来。
1: 是啊，国民政府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竟然屈从日寇撤退逃跑。哎，国王无日喽。
2: 国民党的卖国政策使得华北形势也变得严重了，但是救亡的力量已经形成了燎原的大火，日寇的侵略阴谋是永远不会得逞的。
3: 小林说的对，现在是很多人都觉醒了，就拿爸爸来说吧，原来是装古书堆的人，可现在啊，也关心国家大事了。
1: 这是因为燎原的大火把我的眼睛也照亮了。道静啊，你还不知道，小燕现在已经成了我的时事教员了。
2: 爸爸，伯母，你快来坐吧。
1: 你的伯母今天为你亲自下厨房啊。
2: 坐下吧，孩子。看，把这么好个姑娘折磨成什么样了。
1: 没有人坐牢，没有人牺牲，那这个世界怎么能变好呢？将来呀，就靠你们年轻人了。
4: 教授先生，这可不是你的课堂。
5: 哎，君才怎么还没来？
3: 他大概有事儿吧。
5: 你可还不知道吧？君才就是小燕的男朋友。
2: 怎么也不早告诉我，是谁呀？
3: 你一见就知道了。你认识的。
6: 林姐姐，有人找。
2: 林姐姐，小妹妹，林姐姐，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让我到监狱来接你？你好吗？
5: 我好。
2: 你呢？
5: 好。
3: 小妹妹，请坐吧。
2: 哦，我还忘了介绍了，这是我的难友于淑秀小妹妹。
1: 难友？
2: 她为了拿着一本红皮的书被抓进去关了一年多监狱。
1: 啊，这叫什么话，这简直是岂有此理嘛。
5: 太好了，我看咱们先吃饭吧。
1: 来来，入座吧。
5: 君才，你怎么来晚了？
1: 真是抱歉的很，今天我有点要紧的事儿。小林，你可回来了。 一年多的监狱生活一定把你锻炼得更坚决更勇敢，热烈欢迎你重新投入战斗。
2: 坐了一年多牢，我明白了很多事情。过去
1: 怎么你灰心了？这可不应该啊。
2: 不，
7: 来来来，咱们一边吃一边谈。
1: 走走走走。

0: 住在王长燕家里还方便吗？
1: 挺好。正经说，黛玉那个人有问题。
0: 你说呢？
1: 我也觉得他和你们不一样。
0: 正经判断得很对，他早已经不是我们的人了。现在组织上已经调查清楚了，他肯定是个叛徒。
1: 哦。哎呀，那小燕正跟他谈恋爱呢，你知道吗？
0: 不知道。你跟他谈及过我们的关系吗？
1: 没有。
0: 好，现在倒不像以前那样了，刚一见面就把什么话都告诉别人了啊。小林，告诉你，北上红军已经到达陕北了。为了团结全民抗日，挽救民族危亡，党中央在8月1号发表了一个重要宣言，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个新的战斗号召，以后我们的责任就更重大了。小林，你回去写个自传吧。
1: 写个自传干什么？
0: 根据你在监狱的表现，小林，你的理想就要实现了。组织上决定吸收你入党了。
1: 我宣誓，把整个生命交给党，终身为世界上最伟大、最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3: 这个没心意，
4: 这个分量不足，
5: 点啥呢？
6: 有请新朋友。
2: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7: 要换人了，
8: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2: 每天三袋，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知道没有下次再见吧，归途的风一直刮，别害怕，走过那长夜吧，世界会在你脚下。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凯迪仕智能锁，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凯迪仕智能锁。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

0: 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凯迪仕智能锁，
3: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3: 凯迪仕智能锁，
4: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凯迪仕智能锁，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

0: 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士智能锁。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7: 凯迪士智能锁。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凯迪士智能锁。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

0: 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

0: 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住建减量，
1: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2: 本期征声太平，一同来探寻剧中蕴藏的文人风骨、礼仪之美。
3: 水秋昭雀是一个贵族的君子，而慎文琪是平民阶层崛起之后以宋儒为代表的新一代的这种君子的一个模板。
4: 戏有的时候真不是我们演的，是这个人物带着我们往前走。《
5: 太平年》这部剧可以说是一个公开的历史课，对我们影视工作者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录。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小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
0: 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0: 这位朋友是来自于呼和浩特，他的名字叫苏雨。他说，海洋笑哥，我想点一首大海。二十来岁和他在一块儿，说好带我去看海，七年了，海没看成，人也散了。这两天辞了职，打算一个人去海边走走，把那些年该看的风景都补上。
1: 有人说其实看海是两个人的浪漫，可我觉得苏雨，你一个人去看海是另外的一种浪漫，是终于舍得把攒了七年的期待还给了自己。
0: 我想这个时候你应该明白了，幸福是要靠自己努力的，不要完全寄托在他人的身上。那这次去看海呢，希望你能够放下过往当中你觉得让自己不如意的地方，希望你归来的时候已经准备好了去迎接属于你的美好的未来。

0: 来自河南洛阳的董路凯留言说，30多年前收音机里听到了橄榄树，发誓要去流浪。那年秋天，我真扯着新娘的手出门了，这一走就是35年，不知道故乡变了没，但歌里的流浪我们是真的走了一辈子。
1: 陆凯从
0: 这是私奔吗？应该不是，就是两个人决定要去勇闯天涯，
1: 一起出发啊！陆凯从20岁到50岁，从青丝到白发，那一棵在歌词里寻找的橄榄树，其实也早就成为了你们共同走过的路旁，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
0: 所以他说的流浪，不是在寻找目的地，而是在不断确认那个为什么出发的初心。故乡呢，也许会变，但是你们这种一生只够爱一人，一生只够走一段路的笃定，才是拆不掉，永远是彼此的依靠。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

0: 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凯迪仕智能锁，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4: 凯迪仕智能锁，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欢迎回来，这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2: 大家好，我是海洋。
1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湖南长沙的留言，这位朋友叫徐景伦，他说今天点一首《野花》。我读高中的时候啊，有个女孩很喜欢这首歌，我就攒钱买了一把二手吉他，拼命的练习。到了文艺晚会的时候，我上台弹了这首歌，正如歌中所唱的，我在希望中焦急等待，他就没有看出来。现在想想当年的那些傻事儿啊，真的是忍不住笑出来啊。
12: 这种傻事儿，因为他们的存在，青春才变得有色彩。现在回头想想，这场没看出来的暗恋反而成了记忆当中非常鲜活的一部分，是吧？因为你记住的是那个为了一个人愿意把自己练成吉他手的自己。
11: 没错啊，让我们把这首《野花》送给当年那个为了喜欢愿意拼尽全力的少年吧，也送给所有在青春里傻过笑过也认真成为过我们自己的朋友们。其实有些事儿啊，没有结果却成为了最好的结果。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上海的留言，他叫曾普安，他说：海洋校歌，我想点一首《东方之珠》。97年校艺术节，全班合唱了这首歌，我弹伴奏。现在儿子文艺汇演也唱了这首歌，我跟他说啊，老爸当年又会弹又会唱，他还不信。钢琴啊是早卖了，只能用平板给他比划两下。他说：老爸，你真帅。其实我表面是波澜不惊，

0: 但心里啊早就乐开花了。
1: 其实在儿子眼里呢，这个老爸以前吹的牛可能都是传说，嗯，但是你看当你真的在平板上比划出那股子专业范儿的时候，你就是他心里的全能偶像啊。明天这小子到了学校还得跟自己的同学吹，我爸我们小区朗朗。
0: 这首东方之珠啊，我们送给普安还有你的儿子啊，希望你们父子往后有更多一起唱的歌，愿你在儿子眼中的帅能够一直保持下去。嗯。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士智能所。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小哥，
2: 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广西柳州的刘拓留言说，想点一首山不转水转，我爸以前老听这歌，他说这是他人生座右铭，那会儿咱也不懂啊，现在自己到了中年我才明白山不转水转是啥意思。我工作换了好几个城市，都搬了好几回了，朋友聚了又散，但就像歌里唱的一样，没有结不成的缘，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日子就是这样转着转着就顺了。
1: 嗯，刘拓，读你的留言啊，我仿佛看到了两代人之间的重合。小的时候听爸爸哼唱这首歌呢，那是属于他的背景音，而现在当你到了中年之时啊，自己唱起来，那也已经成为了你这辈子的人生心路
2: 啊。这歌词写得多好，山不转呢水在转，人生也是这样，有些事儿呢咱改变不了，但咱可以换一种方式走过去。您的父亲当年哼这首歌，哼的就是他这一生的转弯处和转角处，现在你懂了，是因为你也留到了属于自己的转弯处。
1: 嗯，我们就赶紧把这首山不转水转送给刘拓，希望你在往后的日子当中啊，每一次的转弯都能够遇见更好的

0: 来自广东深圳的冯继廷留言说，从小离家30多年没有回去了，一直在外面飘着。前几天同事放快乐老家，我一听就愣住了，眼泪差点掉下来。歌里唱的，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不就是我一直想做又没做的事儿吗？点这首歌提醒自己，今年一定要回去看看。
1: 季婷，30多年的漂泊，老家这两个字在你心里可能已经从一个具体的地方变成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念想，所以工友随手放的歌，哎，一下子就戳中了心里最软的那块地方啊。
0: 不管咱们走得多远，家一直都是我们的原点。刚才你提到了那句歌词，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这句歌词可能你听了很久很久，听了很多年，但是今天终于把它变成你的行动了，真的是一件让人非常激动和开心的事情。因为现在的你比任何时候都更懂得那句快乐老家的分量。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凯迪士智能锁。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6: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肖哥，
9: 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杨友圈的好友，他叫36，他说：杨哥、肖哥，我想点一首万江。这首歌曲啊，以深情的旋律和磅礴的歌词唱出了对祖国山河的无限热爱和民族自豪感。其中红日升在东方，旗大道满霞光的意象，恰如九三大阅兵时天安门广场上空的壮丽景象。阅兵展示的不仅是国防实力的飞跃，更是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复兴的坚韧脊梁。与万江所传递的文明传承、疆土永固的情感内核交相辉映，共同诠释了这片土地上人们对于和平的坚守、对繁荣的追求，以及融入血脉的文化自信和家国情怀。
9: 听完了36的这段洋洋洒洒的文字啊，我好像跟着你的文字一起重新回到了2015年9月3号那天，那一刻每一个中国人的心跳都跟祖国的脉搏同频。谢谢你用这样的深情的文字，让我们又一次感受到那份刻在骨子里的骄傲与热爱。就愿这红日永远照在万江之上。
10: 夜苍天，只羡一角日与月悠长。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海迪士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凯迪士智能锁。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

0: 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凯迪仕智能锁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凝心聚力，奋发进取，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请全体起立，共同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

0: 非常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96，400681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凯迪氏智能锁。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 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凯迪氏智能锁，喝好水就选永泉生机。凯迪氏智能锁，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 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 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抗疏松，
1: 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 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
2: 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凯迪士智能锁。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凯迪士智能锁。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5: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烘焙饮，配五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怡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7: 在我们的身边有许多条青年路，今天我们想聊聊他们背后的故事。他们是求索之路，奋进之路，奉献之路，是一代代青年的追梦之路。

0: 普林高贺，
1: 在绿水青山，
2: 在日新月异的城市，
3: 在炊烟袅袅的乡村，
1: 在人迹罕至的可可西里无人区。
4: 我来自河北汤山，
5: 我来自四川乐山，
6: 来自内蒙古自治区，
7: 来自湖南湘潭。
8: 我的家乡有一条红色青年路，秋收大道，它纪念秋收起义，承载青年革命先驱的热血与理想。
9: 在武汉有一条为纪念青年义务修路而得名的青年路，它是武汉青年之城的精神地标。
10: 我的家乡也有一条青年路，这条路建设着离乡的发展，承载着我们青年的梦想。
11: 大家好，
12: 今年我们组建了一支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专属的青春报道团，来自全国各地的伙伴们将奔赴山海，打卡自己城市的青年路。
11: 我们要寻访的远不止地图上的青年路，还有那些以实感铺就、以汗水浇筑的山海寻梦之

0: 我要报道的青年之路就在西迁的火车上。我手上的乘车证来自交大西迁博物馆，上方印着一行字：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20世纪50年代，数千名交大师生拿着乘车证，踏上了波澜壮阔的西迁之路。
1: 1957年，我上大学的时候就说过，交大迁到哪里，我就考到哪里。我至今已经87岁，但我初心不改，愿将余生献西北。
0: 如今，西迁精神仍在一代代青年间传递，融入他们人生之路上的每一个选择。
2: 我的青年之路在万米深海寻宝探索中，我愿用每一次下潜，不断向生命极限和人类认知极限发起挑战，为破译深海生态系统的生命密码贡献智慧和力量。
3: 我的青年之路在雪域高原的钢轨延伸处，我愿用所学所长，让蜀道天堑变通途，守护川藏铁路交通大动脉的平稳安全。
4: 我的青年之路在中国轨道交通的钢铁长城里，我愿把热忱投入核心装备自主创新当中，为飞驰列车装上智慧大脑，让中国列车领跑世界，行稳致远。

0: 青春就是诚心与热爱的工作，把每一天过得鲜活明亮。
1: 用脚步丈量大美山河，用手指描绘明天轮廓。
2: 青春是守护文明的责任，

0: 大家好，我是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青春报道团》的成员远征。此刻我就在上海闵行区的青年路上，准备前往一场意义非凡的职业交流会。
1: 今天来到这儿呢，是参加一场非常特殊的职业交流会。现如今，各行各业都在加速布局具身智能，但是机器人想要真正的走进家庭、走进工厂，光靠代码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冰冷的机器究竟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学会像人一样思考和行动呢？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同时，一个全新的职业也随之兴起，那就是机器人训练师，也有人称他们为机器人的师傅。那想要了解更多，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2: Hello， 有空跟你简单聊聊吗？
3: 好呀，你想问我什么呢？
2: 为什么想从事这份工作？是有什么特别经历吗？
3: 小时候会比较喜欢智能遥控这方面的东西，毕业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份工作，就直接来到了这里。
4: 因为我从小就对机械这些东西感兴趣嘛，机器人能够走路啊、交互啊、做动作这些东西是非常酷的。
5: 我在大学时期兼职了商超的收银员，于是选择参与了这份工作。
6: 原来你是经验丰富的商超收银员呀，我举双手双脚同意你当我师傅了。师傅在上，请受我一拜。
0: 跟机器人如何打交道？
3: 我们会在素材厂里面模拟很多种场景，从零开始教机器人做各种动作。
4: 我会教他同一个动作无数次，然后让他不断的学习啊，不断的优化他这个动作。
2: 我这个算艺术品吗？
4: 不不不，你这顶多算个工艺品吧。
2: 机器人有哪些应用场景？
4: 主要运用于展厅讲解，进行一些文娱上的表演啊，迎宾接待之类的。目前我在让机器人记住这条路线，之后它就可以进行自主的讲解导览。
3: 家居场景可以收拾洗手台、叠衣服、整理你的床铺、帮你晾衣服，都是可以完成的。
7: 在3C 电子、半导体、汽车零部件、物流和地铁等行业开始了机器人常态化作业。
5: 它可以在养老院提醒老人们吃药，以及给他们递送药物等。
8: 我们的机器人还能胜任很多场景的导购导览工作。我们在运动这块也下了

0: 不少功夫，比如训练机器人打乒乓球，现在他们已经可以全自主对弈。
1: 采访的差不多了吧，该亮个相了。
2: 我是本次的采访记者，很高兴认识大家。
3: 这样一群以青春驾驭智能的零零后，他们用年轻的脑洞和硬核的专业能力，教机器人学会成长，学会做事，学会守护，也在学着自我不断的进化，让我们的机器人能够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4: 我和我的机器人今天练习格斗，
5: 作为工程师调试机器人的一天，
6: 开始今天的数据采集工作了。
7: Hello， 大家好，我今天教会我们机器人如何把大家放到身体里。

0: 它已经超过了人类极限的速度和结果。那无论跑得远还是跑得快，它这种综合能力其实在未来的使用场景和应用场景里边都是能用得上的。
1: 具身智能还是要尽可能更多的融入人类的生产生活，它能够去进入到巡检啊，包括一些工厂的一些场景，进入到人的生产当中。

我是林小哲，是西宁野生动物园的网红抱抱。别看我现在威风凛凛，一年前的惊蛰时节，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管护员在乱石堆中发现了我。当时我身受重伤，浑身动弹不得，瘦得像块抹布，差点就要和这个世界说拜拜了。他们连夜跑了1000多公里，把我送往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进行抢救。那段时间，我的康复日记被千万热心网友追着看，我也很争气，从重新走路到上房揭瓦只用了10多天的时间，到现在已经长胖了40多斤，在西野的雪豹馆里幸福生活。我的故事很精彩，但真正了不起的是帮我康复的奶爸奶妈，还有守护我的家乡，常年奔走在平均海拔4700多米的生态管护员们。最近热播的电视剧《生命树》就是改编自他们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可可西里。作为人们口中的生命的禁区，这些年我认识了不少新朋友，他们替我讲了许多的故事。我的这位朋友叫洛州放索，6年前他来到我

地，成为一名巡山队员。进山的路遍布沼泽和暗坑，车辆陷进泥潭更是家常便饭。每次出来巡护，少则一周，多则20余天，行程上千公里。常年坚守岗位的他，与父母、孩子也是聚少离多。纵使前路漫漫，但还有更多像他一样的人，脚步从来没停过。这是才文多杰，他所在的地方被称作藏羚羊幼儿园。专门收留落单的藏羚羊幼崽，毕竟他是这一片出了名的超级奶爸。10年的时间，巡山50多次，救了800多只动物，藏羚羊数量从曾经的不足20000只恢复到了现在的7万多只，这就是属于他们的成绩单。

0: 只为是普错才人。他的舅舅索南达杰在30多年前组建我国第一支武装反盗猎队伍，是这里的英雄。他的父亲扎巴多杰接过索南达杰的枪，在这里一守就是8年。而如今的普错才人也遵循着父辈的足迹，踏上守护的道路。在2002年警校毕业之后，普错才人便回到了这里，成为可可西里公安局的一名警长，像他的父辈一样，守护着这片4.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1: 是我父亲和我的一个约定，也是一个男人之间的约定，一守就是将近30年了。
0: 在他们的守护下，这里很久没有过重大案件了。而最后一次枪响发生在2010年，普错才人带队在偃师坪抓获了一个盗猎组织，
1: 大概摸出了70多张皮子，从此以后就没有了这个盗猎的迹象，也算是给父辈一个交代吧。
0: 对了，还有一位老朋友，
2: 可可西里，好久不见。和你一起拍《生命树》的时候，我饰演的是一位名叫多杰的巡山队长。我常常在想，真正的多杰其实不是我，是那些日复一日在这里巡护的人，那些真正陪伴着你的守护者们。很多人问我

0: 我喜欢走进自然，收集各种动植物的声音，把它们融入音乐，让自然的乐章一直陪伴着我们。
1: 天地有灵，万物有声，每一阵风，每一声鸟鸣，每一夜星芽，都是自然写给世界的诗。

我是一名自然教育工作者，我平时主要做植物方面的科普，希望可以像红树林一样，把守护生态的种子种在每个人的

0: 此刻我正在拉萨的朵森阁路上，
1: 这里是拉萨最繁华的街区之一，也被称为青年路。
2: 我今天要介绍的青年之路是铺展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之上，有一群青年多年来为丰富青藏高原文明翻山越岭查古至今，他们就是西藏高原女子考古队，他们也是我学习考古以来最想成为的榜样。

0: 有人问为什么要在条件最艰苦的雪域高原成立一支女子考古队，其实这只是对我们考古研究室里八名女队员的一个昵称，我们都只是平凡的考古人。我叫何伟，15年来我几乎参与了西藏所有的重大考古项目。高原考古是体力和脑力夹杂在一起的工作，适应高原的行为习惯也就变成了我们的日常。每一个遗址它都是考古研究工作的具体体现，我们的任务就是读懂它。
1: 叫童燕，团队里我主要负责协助领队开展实际的田野考古工作。我的老师跟我们说过一句话，西藏的考古工作有很大的一片空白，所以我选择了留在这边。我觉得特别有幸参加了这些发掘项目，藏的龙果墓地发掘、马不措遗址发掘都获得了全国十大考古项目，对我来说非常有成就感。
2: 我叫丹增白云，我们科是负责西藏全区120多万平方公里的考古工作，每个人都是哪里需要哪里搬的状态。2024年的时候，我们在雅鲁藏布江边上发掘一个遗址，然后发现了一个青铜镜，它与2000多年前川西高原的一个器型很相似，它是从中原交流到西藏的。很多人说考古是在挖宝，但是我们想要的宝可能更多的是不太起眼的一个碎陶片，或者一个容易忽略到的植物种子，因为它承载着更多的历史信息。
0: 我觉得考古的颜色其实呈现的是一种丰富多彩的考古学文化的图景。随着西藏更多的考古遗址的重要发现的公布，也印证了我们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的文化自信。

0: 我认为青春是热烈勇敢，不惧试错，是心怀热爱，奔赴前路。
1: 以青春赴科技强国之约。
2: 平凡的过一生，我也会改写普通剧本。
3: 在遇到问题时，要有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
0: 青春是服务群众的真诚细致。
4: 时代出卷，我们以青春作答。
5: 敢为人先，勇立潮头，我们以创新作答。
6: 我和战友们在一起，我感到很高兴。我为我是一名光荣的海军战士感到骄傲。
7: 青春就是扎针一线，
8: 是在每一次救治中的担当。
9: 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
10: 我们的乡村一定会更加美好。
11: 用年轻滚烫的汗水，扛起医者的责任担当。

0: 我要介绍的青年之路是一条漂洋过海的习武之路。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位远道而来的练家子。
1: 大家好，我从2019年就开始来中国学武术了，现在我已经掌握了4种兵器。
0: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中国武术，也爱上了背后的中国文化。这份源自中华血脉里的精神力量，跨越山海，超越语言，让世界读懂中国风骨。

0: 自己感觉好看，自己喜欢就很开心了、哦。
1: 我就是一个很热爱写字的人，
2: 只要心中有就能练好。
3: 中国文化之美深深打动了我，以更高的提升自己，让自己走得更远。

0: 这应该是我自己对自我价值实现的一种途径跟方式。
1: 一份心闪烁，夕阳中许的愿你都曾听过。
2: 四个就像一束光呢一样照进了我的生活，把自己的事写得好一点，也能给人家一点的启发。

一个人在山上的时候学会了跟大自然接触，我平等地深爱着我生命中的一切，太阳、草原、日落。

0: 我的青年之路就在干博大地的万千风景之中，
1: 有这样一群青年，他们把知识的种子播撒在田埂，他们的每一个脚印都见证着山乡的点滴变化。

0: 六年前，沈彦芬还是深圳写字楼里的白领，后来回乡种田，很多人都说回农村脸朝黄土背朝天，图啥？可他自己觉得
1: 开着拖拉机爬田很酷啊。
0: 一路走过春种秋收，把稻米送到千家万户，沈彦芬觉得还不够，还要拓出一条更宽的道路。
1: 以前一个人一天扫五亩地，现在一架无人机一天500亩。
2: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以前只想着怎么种得好，现在要想怎么卖得好。我们还搞了一个东道主的计划，在城市的人可以来认购一亩田，交由我们新农人来种。
0: 沈彦芬有个远在新疆石河子的师傅，中国第一代军垦女拖拉机手金茂芳，她也是第三套人民币一元纸币上的原型人物之一。
1: 跟您说一个好消息，我今年评上了广东省的劳动模范。
0: 这一声报喜，既是交卷，也是接力。7年前，95后学室内设计的周建康从成都回了村。刚回来那会儿，村里人觉得他天天拿个手机转，能转出个啥子哦。
3: 转了几年，还真给我转出名堂了。
0: 一部手机能有多大用处？周建康想用它让这个快睡着的村子重新醒过来。6年来，他一年一年的做，把村里的老人一个一个带了出来，变成了热闹的大家庭。但热闹背后是村里500亩李子滞销，他第一次网上销售几乎全赔了。第二年改进包装，严控品质，才终于扭亏为盈。现在每年丰收季，光工钱每户就能增收几千块。
3: 准备好了没有？
4: 准备好了，
3: 那我们就开锅。
0: 并且光自己卖还不够，他还手把手教村里的老人拍视频、开直播。
3: 只有大家都学会了，村子才算真正的活了。
0: 他们穿不同的鞋，走不同的路，有人把田垄走宽了，有人把老人的心走暖了。每个脚印落在这一片土地上，汇成了一本青春路书。

0: 大家好，我是迟早，我的青年之路是体验100种职业的道路。今天我们来到了深圳华强北的赛格大厦，跟我一起体验跑楼员的一天吧。
1: 72层高的赛格大厦是中国最大的电子产品集散地，约有15000多人在这里工作生活，因此催生出了一项新兴职业，送外卖的人找送外卖的人送外卖。中午12点，正是外卖高峰期，许多外卖单从4面8方涌向赛格大厦，门口的跑楼员也开始接单了。
0: 在我们正式跑单之前，要找一个老师傅带我们一下。姐姐你好，我看你这么多单子，我可不可以帮你送两单？
2: 你对这里熟悉吗？
0: 我今天刚来。
2: 那我可以先带你跑你的，熟悉熟悉。
0: 好，没问题，那我就跟着你好了。
1: 跑楼员第一课不是出发，是分拣规划。
0: Go，
2: 先把这个送了。
3: 哎，您好，您的外卖。
1: 跑楼员第二课，善于运用交通工具，扶梯、电梯，还有
0: 6层楼都爬呀，
1: 还有楼梯。跑楼员第三课，不要低估难度，单子倒是会送，就是不知道等的电梯什么时候会来。电梯倒是会坐，就是不知道出了电梯后往哪儿走。还好最后每一单都准时送到了点单人的手上。
2: 好了好了，终于送完了。
0: 好累，你们知道我现在这个背心里面的汗。
1: 跑完一个高峰，我也对我的师傅产生了好奇。原来仔仔是00年出生的，还有2个可爱的宝宝，而他的目标就是存钱后在这个自己每天奔波的大厦里开一间属于自己的小柜台。我很敬佩他，在我体验了70多种不同职业的旅途中，我也遇见了各行各业里和仔仔一样努力在自己岗位上奋斗的青年们。愿拼搏中的我们不畏困难实现目标，愿在路上的我们心有所向，一往无前。

0: 深圳经济特区刚刚成立，我就来到了深圳，已经45年了。
1: 我是1982年10月份来深圳的，至今有44年。
2: 我是90年3月份来的，32年。
3: 我从2019年第一次来深圳，到现在也6年了。
0: 深圳的奇迹是一代代人闯出来的。
1: 深圳首先就是一个特别讲究创新的城市，就是我们讲究效率，讲究速度，
3: 把自己所擅长的东西做到极致，就一定能会成功。
2: 一定要保护好深圳的这个红树林和生态环境。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凯迪氏智能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4: 妹，
5: 这是第一支中国特勤女警队。他们的青年之路是守护主场外交，挑战世界赛场的征途。这支队伍共九人，一名队长，两名狙击手，六名突击队员。在2026年第七届阿联酋世界特警挑战赛

0: 他们拿下全球女子组第三，超越67支男队。
1: 我们胜利了！
2: 来来来，最难打就首发，食指控制扳机的节奏。
0: 这支队伍承担着中外要员安保任务，岗位特殊，责任重大，选拔十队身高、形象、学历、体能、心理都有极高的要求。
3: 他们也可以说是学霸，有两个人是过了司法考试的，英语六级有六人。
0: 狙击手在毫厘间决定胜负，目标靶仅有3.8公分，远在60米之外。队员奔跑后心跳急促，必须在几秒内快速稳心、瞄准、击发。
4: 它其实很小，不多就是指甲盖那么大。
5: 必须保证每一次的敌尖位置击发的力度都一致，才可以能达到一个准确的程度。
0: 极限越障220米赛道，21处障碍是全队最大的挑战科目。队员们需要长期高强度的体能训练。
6: 抱膝体整加最伟大拉伸，每天两次。
7: 100多天的集训，早中晚3次，400多遍重复。我乐此不疲地督促着大家。
8: 两个脚现在不在一条直线上，
9: 再往后蹲。
10: 通过每个人的这一点滴的进步，然后促成我们团队的这种提升。
0: 不仅需要超强体力和耐力支撑，更要有人甘愿充当底座，托举队友。
11: 我也愿意为我的团队去做出这样的一个贡献，托举队友上去。
0: 更需要队员紧密配合，才能完成这场极致的团队挑战。
12: 它是一个团队协作的科目，一个人快是快不了的，得大家都快。
0: 点燃生命的光，他们在平凡中坚守，在挑战中绽放，这就是中国特勤女警。

0: 你好，我是漳州布袋木偶里的花莲。
1: 我也来自漳州，但我的样子是结合现代工艺改良过的。我们的青年之路就在这布袋戏的方寸舞台上。
0: 漳州的布袋木偶戏已经有1000多年历史了，明末时流传到了

0: 台湾。
1: 百年来，两岸不呆木偶戏班在海峡间洲际往来，血脉不断。
2: 这十指能做天下戏的本事，可是同根同源呐。且听那潮声中仍在延续的掌中春秋。

那早期波拉西也是从闽南这一带传到台湾去的，或者我们是有从台湾千里迢迢的来到这边，就好像回娘家那一种感觉。

我要报道的青年之路是一条和平发展之路、开放包容之路、和衷共济之路。今年是 APEC 中国年，而深圳已经做好了准备迎接八方宾朋。

0: 家好，我是大星，是个90后设计师，这是我创作的 IP 星星人。
1: 星星人他看起来是一个可爱的傻傻的需要被保护的形象，但他内里上来说其实是一个很难被打倒的心态的感觉。
0: 星星人的诞生源自对世界的好奇，没想到意外地收到了很多的喜爱和留言。之后我开始持续创作100个星星人系列故事，会发现其实大家的心里都还住着一个小孩，每个人都在不同的故事里遇见自己。6年的时间，他从平面设计稿慢慢走入大家的生活，还走到了现实生活里，给喜欢他的朋友一个大大的拥抱，又或是跳个舞逗你开心。现在星星人坐上了飞机，出现在海外商场、世界各地的橱窗里。
2: Aus und ich finde, das passt irgendwie zu meiner Persönlichkeit. Es ist so, einfach süß.
3: Es ist really nice.
0: 我相信，无论哪个国家和地区，无论怎样的文化和语言，人们对于快乐与美好的追求都是共通的。

0: 此刻我正站在新疆乌鲁木齐青年路上，20世纪50年代，这里是青年人进行文体活动的地方，于是这条路有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名字——青年路。20多年来，59万余名大学毕业生通过西部计划，奔赴2000多个县市，将青年之路铺就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1: 谢伊特小学呢有270多个孩子，基础呢是非常薄弱的，其中有近一半孩子们的父母都是在这个中吉边境线上，都是护边员。
2: 孩子们的父母工作都很忙，我们要承担起更多照顾他们的责任。
1: 最头疼的就是学生的成绩，我们自己摸索方法，在不同的软件上寻找不同的这个教学方法，融入到我的课堂中去，
3: 让孩子们从不会学习到会学习，再到爱学习，

0: 第一次念完成绩之后，他们说，老师，我以前从来没有考过这么高。
1: 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我们学校期末的综合成绩达到了全市第二。
2: 掌声祝贺他们。
3: 长大后想当宇航师、
4: 航天员，探索宇宙。
5: 每一次放寒假和暑假的时候，那学生就过来找我说：“老师，你明年还要来吗？”我就每次听到这种话的时候，我就是心里很酸。
6: 我觉得李老师像一座彩虹桥，又长又漂亮。
7: 李老师也像一个太阳，在李老师的照射下，我们就像一个向日葵茁壮成长。
8: 我心目中的第二家乡，孩子们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温暖的瞬间。
9: 我感到非常的幸福，希望孩子们能像帕米尔高原上的雄鹰一样，飞到更广阔的世界。

0: 在光影之间，青年电影人们用镜头捕捉时代，用故事照见人心。
1: 现在国产电影发展越来越好，所以我们青年电影人会越来越有信心。
2: 信心来自于我们电影工业的成熟的发展，来自于电影人的热情不减。
3: 未来我将继续以赤诚讲述每一个故事，以真心打磨每一次演绎。

0: 中国的电影市场非常大，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国际的电影他们在宣传的时候也都会到中国来，这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个佐证。
1: 电影人的青年之路能与光影接近，影风上万千，期待更多青年影人敢于将自己的审美与思考进入镜头，用影像传递中国美学。
2: 青年电影人是光影世界的排头兵，我们的使命就是用影像铺架桥梁，连接中国与世界。未来我来看中国电影再攀高峰，在世界舞台绽放。

0: 我要报道的青年之路是一条戏曲文化的传承之路。
1: 大家好，我叫李雅芝，从13岁就开始学习汉调光光了。我们呢，从最开始的十几秒小视频，到2个多小时的直播，慢慢的让汉调光光走出了汉中。
0: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把舞台搬上直播间，他们以坚守为弦，以热爱为韵，让一曲戏腔悠长绵延，生生不息。
2: 铺开千年晨光，无倦在听清。

0: 我所在的西冲社区是我国首个国际暗夜社区，它为市民打造出大湾区一小时星空银河圈，让星星触手可及。
1: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一代代航天青年把青春写在了这条望向苍穹的青年之路上。

0: 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1: 我国成功的发射技术，空间物理探测卫星
2: 北斗一号静止轨道导航卫星连续成功发射，
3: 和平利用太空，造福全人类。
4: 每年的4月24号设立为中国航天日。
5: 4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6: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发射。
7: 天河核心舱与火箭成功分离。
8: 祝融号火星车到达火星表面。
9: 探月工程嫦娥6号任务实现了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
10: 天文2号探测器发射升空。
11: 我国首次小行星探测与采样返回之旅正式开启。
12: 该组装舱门开启。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凯迪士智能锁，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海迪士智能锁。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在这片蔚蓝深海之下，有着这样一批千年群体，他们驾驭钢铁巨鲸，潜航于茫茫大洋，把忠诚刻进战尾，把担当融入使命，用青春与热血守护着祖国的蔚蓝国土。他们就是中国海军潜艇兵。

0: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潜艇的驻舱，这里是大部分艇员平时休息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潜艇内部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上、中、下三层铺位紧密排布。就是在这样一个有限的空间里，需要住下十余名艇员。这是我们艇员出海前带上艇的一颗小椰苗。
1: 每次出海，我们都会带上一颗椰子，把它放在舱内最显眼的地方。随着出海天数的增加，坚硬的椰壳里会慢慢长出鲜嫩的绿芽，这抹绿更像我们的信念。无论潜航多深多久，心里都装着希望，守着家国，盼着平安返航。
2: 我是炊事员白奥，深海远航，一份可口热乎的饭菜就是战友们最温暖的慰藉。我们站位上时刻都需要有人值更，我们采取轮流用餐的方式，将值更艇员的饭菜先送到驻舱，带非当更艇员前去替换，让战友们吃饱吃好，以最饱满的状态奔赴站位完成使命。
3: 我是声纳兵陈胜坤，声纳是潜艇的眼睛和耳朵，在深海大洋中，我们根据声音不同的特征、不同的频率，锁定敌人的踪迹，保证潜艇的航行安全和战术协同，为指挥员的决策提供最精准的依据。
4: 我是舵心兵曾家豪，潜艇在深海航行中，航向、深度每一次偏差都有可能关乎潜艇的安危，影响任务的成败，所以每一次操作我都力求快、准、稳，用精准操作让潜艇在深海中灵活穿梭，从容前行。
5: 我是机电兵孙萌，机电舱是潜艇的心脏，动力系统、电线管路，每一处都关乎着潜艇的正常运转。海上航行时，我时刻紧盯参数变化，细致排查每一处隐患，守护动力稳定，保障系统畅通。
6: 一个站位，就是一份责任，一颗初心，向着同一个使命，用青春守护深海。用忠诚捍卫家国。

九十年前，无数青年以热血踏遍万水千山，完成了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而今，新时代青年正以青春之名，书写时代答卷。

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每一个追梦的人，脚下自有长风万里。
1: 让我们带着舍我其谁的锐气，勇往直前的勇气，向时代喊出：
2: 未来，我来。

0: 通过我们的双手，让一个个零部件构成一套复杂而精致的设备。
1: 用年轻的脑洞和硬核的专业能力，教机器人学会成长。
2: 客户工作永远都是未知的，这是最有魅力的地方。
3: 只有大家都学会了，村子才算真正的活了。
4: 我希望你们现在好好学习，有走出去的底气，又有走出来的勇气。

0: 青春就是敢去尝试，不怕犯错，
1: 始终为梦想前行。
2: 想笑就笑，想跑就跑，
3: 有理想，肯奋斗，敢担当，
4: 充满朝气，勇敢去闯，
5: 是一种热烈坦荡的状态，更是一种敢闯敢拼的心态。
6: 在这广阔的世界里，加油！青春就是一场在经历中慢慢成长、慢慢收获的旅程，
7: 每个瞬间都闪着光。
8: 我们向阳而生，一梦为马，不负韶华。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餐额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餐额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餐额鼻炎片。
4: 凯迪士智能锁。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凯迪士智能锁。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2: 帮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
1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6: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7: 大便干结，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上桌的是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这两天翻着过去的留言呢，忽然觉得真的是一晃两年就过去了。咱们的节目一直在坚持做的事情，其实说来也很简单，就是听听大家的心里话，陪伴大家静静地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夜晚。哎，
0: 听听故事，听听歌，有的朋友点歌，有的人在这回忆，有人释怀，也有人悄悄地惦记着一份遗失在时光当中的美好，惦记那些没能留住的人和事儿。
1: 有的人真是说不清楚哪里好啊，但是就是谁都替代不了。我想这或许就是遗失的另一种含义，不是我们失去了什么，而是有些什么东西被我们永远地珍藏在了心底那个最最柔软的角落里。
0: 所以今天我们节目的开场曲就是遗失的美好，希望我们都能够珍惜当下，也善待过往。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遗失的美好。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首先来看央友圈的好友保加利亚奶龙的留言，他说，两位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山东省淄博市的一名研一学生，想要点一首李玉刚老师的《刚好遇见你》，送给同样来自山东的小水，也是我的女朋友。我们从初一相识至今10年的时间，终于从多年同学走到了一起，就如歌词里10年的期许，我希望这首歌也能承载着我们的青春，让我们携手走到更远更美的地方。
0: 大家的留言我们看多了之后，你会发现缘分这件事真的挺奇妙的，就人与人之间的牵绊确实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谁也无法预料年少时不经意的遇见会在往后让彼此牵绊这么多年，是不是？
1: 而且难得的是时光流转都没有把两个人冲散，反而在岁月里慢慢沉淀出了最深最厚最值得信任的感情，真的很让人羡慕。
0: 所以能够有一个人陪着自己一直走完整个青春，又陪自己去追逐自己想要的生活和梦想，这是非常幸福的。我们也真心的祝福你们能够守住这份难得的缘分，刚好遇见你，送给你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凯迪仕智能锁。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

0: 间之合。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2: 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凯迪仕智能锁，
5: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8: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8: 来自广东珠海的李志毅说，海洋梅文你们好啊，我想点一首大张伟的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没办法，谁让你这么可爱又讨喜，看到好吃的想起你，听到好听的想起你，连路边的小花小草一冒头，我脑子里全都是你。小桃，我喜欢你，希望你天天没烦恼，好运爆棚，笑得停不下来。
7: 我现在笑得停不下来，这也太甜了。不得不说啊，你如果真心喜欢一个人的话，就是你控制不住自己的满心满眼，你看见的风像他，看见的云像他，听见什么看见什么想到的都是他，这是藏不住的，根本控制不了自己。
8: 所以他肯定已经知道了，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有两件事是瞒不住的，一个是喷嚏，还有一个就是爱。你看这位朋友吃到好吃的，第一反应想起的是他喜欢的女孩，听到好听的歌心里会惦记她，就是他无论看见什么好东西都能够瞬间脑补到对方，这种感受就是喜欢，
7: 直白的、纯粹的、
8: 对，
7: 简单的、真诚的，但是也是甜度爆表的。那赶紧吧，我们一起把这首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送给你们，送给你的小桃，也送给每一位真心爱着的人。
9: 完成了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福建福州的赵本华，他说我想点一首传奇送给我的老婆，从相识到相伴，我们一起走过了20年，感恩遇见，感恩有你的陪伴，娟儿，我爱你。
1: 杨友圈的好友谢志伦也发来了留言，他说来首传奇，这首歌唱的就像是我们素未谋面也能天天相见。
0: 那我们就把这首传奇送给你们，希望这位赵大哥和爱人往后余生依旧恩爱如初，也祝福谢志伦身边常有温暖相伴，心里常有安稳寄托。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凯迪仕智能所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大便干结，费力，
2: 时间长，
1: 量少。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5: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山东威海的李胜留言说，我想点一首《不同凡响》送给我的好朋友大宽。这么多年，即使跌跌撞撞，你却从来没有被困难打倒，一直朝着自己的目标往前冲。在我心里啊，你一直都很耀眼，很优秀，希望你能永远保有这份热爱与勇敢，一路乘风破浪，活成最不同凡响的模样。
5: 谁都有跌跌撞撞遇到坎儿的时候，但是难能可贵的就是不被挫折打倒。认准目标，咱就一直往前闯。所以咱们这位大宽啊，能被朋友打心底里欣赏，默默的撑腰，其实也是很幸运很幸福的。
4: 那我们也在这儿祝大宽未来一切顺利，更重要的呀，也要祝福这份深深的情谊，美好的友谊长长久久。不同凡响，一起来听

0: 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来自江西赣州的柳州元。他说，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你最珍贵。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起大学毕业没多久，暗恋两年的姑娘说自己因为工作变动生活拮据，来跟我借3000元的事情。刚工作的我啊，是勒紧了裤腰带把钱借给她了。如今6年过去了，我现在啊，每个月的工资都得给她。
1: 哎呦，这后边还有反转的是吧？但是你想啊，刚毕业那会儿啊，自己才刚开始上班，本身手头就不富裕是吧？还愿意勒紧裤腰带去帮助你喜欢的人啊，这份心意，我觉得对方肯定感动的。我也相信他不是仅仅因为你借他这3000块钱，决定跟你在一块儿的，是不是？
0: 钱是实着实的帮了忙了，
1: 是。
0: 那谁没有个难处呢？尤其年轻的时候。但是这钱和爱放在一起，那钱就不足一提，他撑死了就是那份爱的一个载体。所以放在当时，就是爱的已经藏不住了，终于有一个机会，赶紧让我表达一下，可算找到出口了。
1: 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你最珍贵》。

八十几公飞行，高铁牵住核心，专注我的专情，能量开始固定，轻松引定，小风一分，证明鲜艳的故事完结，你的真理不过是这些本，人间至少分成欲望和浪漫，何必一样不同立场的判断，还是尽量同情。

0: 向你乐呵的电影。
1: 海洋哥哥你好，我是一名大一新生，我叫浩熙。今天我想点一首《有你就幸福》送给我最亲爱的小姨。从小，小姨就是我心目中的太阳，永远带给我最温暖的阳光。现在新的一年我已经长大，我也想把这束阳光再带给我的小姨。小姨，我永远爱你，祝你永远幸福，永远健康。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凯迪士智能所，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2: 大家好，我是梅文。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

0: 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啊，来自安徽芜湖的蔡斌留言说，想点一首《生活闪亮时》。今天看完了刘晓燕老师的纪录片，真的感悟了很多。她的成长之路如此坎坷，与之相比，我的前半生简直是一帆风顺。但她面对每一个足够把她压垮的瞬间，总能坦然面对，哭一哭，然后继续向前。很佩服他的心态，同时希望自己也能修炼出一个强大的内核，最起码要修炼到敢于面对。
0: 修炼，感觉修炼是件挺苦的事情，不过好在我们生而为人有自己极其强大的主观能动性，也许这就是一路以来撑着我们越走越远，探索更广大世界真正的那个内核。我觉得看纪录片确实能启发我们很多，所以生活当中遇到难题别怕，也许转角处就有答案在等着我们。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6869699，400668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鱼米杏玉，鸡内金胶膜，懂味更懂您。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2: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 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于防病，调理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 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凯迪士智能所，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凯迪士智能所。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老板人了，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
4: 认准天猫旗舰店。
5: 这个没新意，
6: 这个分量不足。
7: 点啥呢？
8: 有请新朋友，
9: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1: 凯迪仕智能锁，
2: 专注品质，河南又一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61699，400868616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2: 贝利优，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1: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 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 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0: 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凯迪士智能锁，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敦煌乐器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

0: 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烘焙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小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
0: 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0: 这位朋友是来自于呼和浩特，他的名字叫苏雨。他说，海洋笑哥，我想点一首《大海》。20来岁和他在一块儿，说好带我去看海，7年了，海没看成，人也散了。这两天辞了职，打算一个人去海边走走，把那些年该看的风景都补上。
1: 有人说其实看海是两个人的浪漫，可我觉得苏雨，你一个人去看海是另外的一种浪漫，是终于舍得把攒了7年的期待还给了自己。
0: 我想这个时候你应该明白了，幸福是要靠自己努力的，不要完全寄托在他人的身上。那这次去看海呢，希望你能够放下过往当中你觉得让自己不如意的地方，希望你归来的时候已经准备好了去迎接属于你的美好的未来。

0: 来自河南洛阳的董路凯留言说，30多年前收音机里听到了橄榄树，发誓要去流浪。那年秋天，我正扯着新娘的手出门了，这一走就是35年，不知道故乡变了没，但歌里的流浪，我们是真的走了一辈子。
1: 陆凯从
0: 这是私奔吗？应该不是，就是两个人决定要去勇闯。

0: 涯，
1: 一起出发啊！陆凯从20岁到50岁，从青丝到白发，那一棵在歌词里寻找的橄榄树，其实也早就成为了你们共同走过的路旁，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
0: 所以他说的流浪不是在寻找目的地，而是在不断确认那个为什么出发的初心。故乡呢，也许会变，但是你们这种一生只够爱一人，一生只够走一段路的笃定，才是拆不掉，永远是彼此的依靠。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2: 大家好，我是海洋。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湖南长沙的留言，这位朋友叫许景伦，他说今天点一首《野花》。我读高中的时候啊，有个女孩很喜欢这首歌，我就攒钱买了一把二手吉他，拼命的练习。到了文艺晚会的时候，我上台弹了这首歌。正如歌中所唱的，我在希望中焦急等待，他就没有看出来。现在想想当年的那些傻事儿啊，真的是忍不住笑出来啊。
3: 这种傻事儿，因为他们的存在，青春才变得有色彩。
1: 嗯，
3: 现在回头想想，这场没看出来的暗恋，反而成了记忆当中非常鲜活的一部分，是吧？
1: 嗯，
3: 因为你记住的是那个为了一个人愿意把自己练成吉他手的自己。
1: 嗯，没错啊，让我们把这首《野花》送给当年那个为了喜欢愿意拼尽全力的少年吧，也送给所有在青春里傻过笑过也认真成为过我们自己的朋友们。其实有些事儿啊，没有结果却成为了最好的结果。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上海的留言，他叫曾普安，他说：海洋校歌，我想点一首东方之珠。97年校艺术节，全班合唱了这首歌，我弹伴奏，现在儿子文艺汇演也唱了这首歌。我跟他说啊，老爸当年又会弹又会唱，他还不信。钢琴啊是早卖了，只能用平板给他比划两下。他说：老爸你真帅。其实我表面是波澜不惊，但心里啊早就乐开花了。
1: 其实在儿子眼里呢，这个老爸以前吹的牛可能都是传说。
0: 嗯，
1: 但是你看，当你真的在平板上比划出那股子专业范儿的时候，你就是他心里的全能偶像啊。明天这小子到了学校，还得跟自己的同学吹，我爸我们小区朗朗。
0: 这首东方之珠啊，我们送给普安还有你的儿子啊，希望你们父子往后有更多一起唱的歌，愿你在儿子眼中的帅能够一直保持下去。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小哥，
2: 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广西柳州的刘拓留言说，想点一首山不转水转，我爸以前老听这歌，他说这是他人生座右铭，那会儿咱也不懂啊，现在自己到了中年我才明白山不转水转是啥意思。我工作换了好几个城市，都搬了好几回了，朋友聚了又散，但就像歌里唱的一样，没有结不成的缘，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日子就是这样转着转着就顺了。
1: 刘拓，读你的留言啊，我仿佛看到了两代人之间的重合。小的时候听爸爸哼唱这首歌呢，那是属于他的背景音，而现在当你到了中年之时啊，自己唱起来，那也已经成为了你这辈子的人生心路
2: 啊。这歌词写得多好，山不转呢水在转，人生也是这样，有些事儿呢咱改变不了，但咱可以换一种方式走过去。您的父亲当年哼这首歌，哼的就是他这一生的转弯处和转角处，现在你懂了，是因为你也留到了属于自己的转弯处。
1: 我们就赶紧把这首山不转水转送给刘拓，希望你在往后的日子当中啊，每一次的转弯都能够遇见更好

0: 从小离家30多年没有回去了，一直在外面飘着。前几天同事放快乐老家，我一听就愣住了，眼泪差点掉下来。歌里唱的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不就是我一直想做又没做的事儿吗？点这首歌提醒自己，今年一定要回去看看。
1: 季婷，30多年的漂泊，老家这两个字在你心里可能已经从一个具体的地方变成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念想，所以工友随手放的歌，哎，一下子就戳中了心里最软的那块地方啊。
0: 不管咱们走得多远，家一直都是我们的原点。刚才你提到了那句歌词，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这句歌词可能你听了很久很久，听了很多年，但是今天终于把它变成你的行动了，真的是一件让人非常激动和开心的事情。因为现在的你比任何时候都更懂得那句快乐老家的分量。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小哥，
2: 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杨友圈的好友，他叫36，他说杨哥小哥，我想点一首万江。这首歌曲啊，以深情的旋律和磅礴的歌词唱出了对祖国山河的无限热爱和民族自豪感，其中红日升在东方，齐大道满霞光的意象，恰如93大阅兵时天安门广场上空的壮丽景象。阅兵展示的不仅是国防实力的飞跃，更是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复兴的坚韧脊梁，与万江所传递的文明传承、疆土永固的情感内核交相辉映，共同诠释了这片土地上人们对于和平的坚守、对繁荣的追求，以及融入血脉的文化自信和家国情怀。
2: 听完了36的这段洋洋洒洒的文字啊，我好像跟着你的文字一起重新回到了2015年9月3号那天，那一刻每一个中国人的心跳都跟祖国的脉搏同频。谢谢你用这样的深情的文字，让我们又一次感受到那份刻在骨子里的骄傲与热爱。就愿这红日永远照在万江之上。
3: 夜苍天，只羡一角日与月悠长。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谢谢。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

0: 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